0: 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首先从定义上来看， ETF 连接基金和 ETF 基金是不一样的。 ETF 基金全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种类似股票交易的开放式基金，又称为持仓式基金，主要投资于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债券、货币等金融资产。而 ETF 连接基金呢，它的全称是 ETF 指数基金连接基金，是将 ETF 基金作为基础资产进行组合的开放式基金，旨在通过配置不同的 ETF 基金获得更为广泛的资产配置。其次，从投资范围上来看， ETF 连接基金和 ETF 基金也存在差异。 ETF 基金的投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涉及到任何市场上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原材料等等。而 ETF 连接基金是将 ETF 基金作为基础资产来进行组合的，针对性会更强，更加关注配置比例和风险控制。第三呢，就是从风险控制方面来看， ETF 连接基金和 ETF 基金也略有不同。 ETF 基金一般投资于多只股票或债券，由于资产进行了分散化配置，因此风险相对比较可控。而 ETF 连接基金呢，通常是涉及到多个 ETF 基金的组合，由于个别 ETF 基金本身的波动性比较大，加上连接基金的杠杆效应，风险就稍有增加了。第四，从投资目的上来看， ETF 基金是许多投资者用于分散风险、长期投资的标准选择之一，而 ETF 连接基金则更加适合那些想利用杠杆进行短期投资的投资者。最后， ETF 连接基金和 ETF 基金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实际投资中，二者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和互补。 ETF 连接基金的组合多以 ETF 基金为基础资产， ETF 基金作为单一资产却同样可以用于投资和交易。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的和市场环境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综上所述， ETF 连接基金和 ETF 基金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从刚才我说到的四个方面有区别，分别是定义、投资范围、风险控制和投资目的。但是二者呢，也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互补关系的。我们在选择投资品种时，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出选择。
2: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3: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4: 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
2: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资讯有故事，中国旅游日，旅游助力美好生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壮丽的山川河流，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奇特的动植物和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加之独具特色的戏曲、音乐、舞蹈和享誉世界的美食，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的国内外旅游者。拿今年五一假期来

0: 增长14.7%。目前，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4.1%，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9.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报道说，五一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凸显中国日益上升的旅游需求。中国仍然是对全球旅游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旅游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长期从事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先后2次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政府创新奖。戴斌表示，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就是旅游确确实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今天城乡居民的人均出游人次已经超过4次，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平均每个季度就要出去旅游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而言，还是对全球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而言，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作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过去5年，全国各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核心理念，将优质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显著提升了旅游业的发展质量。用戴斌的话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会愿意去那些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文化活动比较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并参与相关活动。正所谓，有了文化，旅游更有滋味。
1: 很多游客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到了旅游目的地，他们和当地居民一道去体验当地的民俗，和当地的居民一道去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游客也会为那些现代化的科技所营造的新场景所吸引，还有很多游客会体验什么？体验低空飞行和通用航空。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意想不到的场景变成了旅游的新空间，比如说像贵州的花江大桥，它说是一个大桥嘛，这过去就是个通车的地方，可是这么一个横竖都达到世界之最的一个大工程，假日期间创造了超过1亿的旅游收入，游客可以到这地方去领略壮美的山水，可以去看到大工程技术带给我们的震撼，也可以去体验有声不及无声奔袭，也可以坐着电梯到了最高的地方去品尝咖啡，甚至年轻人可以到里面去登记结婚啊，让我们的旅程变得更加甜蜜。我们还看到一些传统的景区，由于有了文化的赋能，由于有了我们的科技的加持，消费的时间变得延长了。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韶关的丹霞景区，过去是白天看，晚上就休息了，可是今天我们的光影技术加上文化的叙事能力加入进来以后，让白天可以看景，晚上可以赏文，在一轮明月之下去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壮丽的山水和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场景，给我们广大游客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啊。

0: 今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翻台能翻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2: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3: 今年五一假期，素有千仙之城美誉的福建宁德霞浦县和青海西宁的百年老街中下南关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戴斌认为，如今我们出去旅游不仅仅是看山看水看风景那么简单，体验当地生活之美也是成为旅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过去五年我国旅游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4: 我们的游客旅游的需求，无论是对目的地的选择还是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体验，越来越强调品质化和个性化。不是说你有一个牌牌我就一定要去，不是说别人去的地方我也一定要去，而是我要找到那些更加能够符合我情绪价值的地方，去体验我自己愿意去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需求的升级带来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你看，过去我们一说旅游的时候，北京、西安、广东、上海、桂林，可是我们看今天，深州无处不风景啊！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县城开始成为游客愿意到访的地方，县与中心城镇啊，成为下沉的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是在边远地区，我们叫小机场城市。我们全国将近250座机场，绝大多数的机场都是吞吐量在100万以下的小机场啊。但你别忘了，这些小机场周边的高等级的景区是比较密集，要性价比特别高，它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也是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看这过去的五年中间，像我们的延吉，像乌兰浩特，像阿勒泰、日喀则这些小机场城市，更不用说武夷山这些地方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访。
3: 戴斌说，过去旅游人们常讲七节两季，七节即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两季即夏季和冬季，夏季避暑研学，冬季去有冰雪的地方。抓住了七节两季，也就把全年旅游市场的大脉络抓住了。如今七节仍然是重要的旅游经济时间节点，而两季则开始走向四季，冬季的冰雪民俗，春季的踏青赏。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花，夏季的避暑研学，冬季的登高望远，都成为人们出游比较理想的时间窗口期。造成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交通方式的改变。戴斌说，过去坐绿皮火车的时代，很多遥远的旅游目的地在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去的，因为时间来不及。但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自驾时代的到来，这些遥远的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可以去了。
4: 交通体系不仅仅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远程的交通，也包括我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小交通体系。比如说我们到北京、到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旅游，我们会广泛的使用地铁、公交、网约车，甚至共享单车啊。我们到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去看，也是开始把公共服务体系往下沉。我们到北戴河，到一些旅游度假地，往往都有那个电动车啊，

0: 骑着小电动摩托车，你也可以花钱扫个码，骑上走，走完以后到什么地方还下来。这种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出行方式的多元化，可以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旅游的方式，乃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运行体系，大家出去更方便了。所以我说，一个陆海协同立体出游的时代到了。由于我们的交通方式的改变，让我们出游变得更便捷了，导致让我们游客这种自由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由行比例对我们旅游经济，特别是目的地经济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越来越下沉，一些烟火小店热度开始起来了，本地居民的收益开始越来越有获得感。你想过去大家出来去旅游啊，我只是跟着大巴车拉着我去看一个景区，临走的时候我到购物店去买东西，晚上就住在酒店里面，它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是割开来的。但今天呢，我们看游客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越来越散客化了，年代美好生活我来去分享啊。过去这个旅游像一个水管子一样，尽管它很粗，它经过你这地方走，但很难往两边渗透，可是今天变成了滴灌了，所以这个时候对旅游经济的运行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旅游正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浅层体验走向精神共鸣。戴斌还举例说，现代科技对旅游产业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今天的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包括旅游在内的生产生活方式。
0: 我最近啊去了一趟这个甘肃的敦煌，它里面有一个新能源基地，专门做光能发电的。这个地方它有10000多个镜面，每个镜面都有100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利用它跟太阳之间的这种移动的轨迹，把太阳光反射到这个熔岩塔上，可以把这个熔岩的温度加热到500度到1500度，用这个能量来进行发电。当我穿行在10000多个镜面的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一个现代科技的森林。我当时就觉得科技一样可以成为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说科技加旅游，特别是那些大国重器大科学工程，正在创造今天最美的风景，而且正在以显而易见的速度啊拓展了旅游产业的新边界。
2: 我很高兴能免签入境，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3: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并想更多了解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的历史。
4: 我们在 TikTok 上看了很多有趣视频，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趣内容，我们真的喜欢这里。
5: 我认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能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的国家之一，因为这并非易事。你们正在向全世界展示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
6: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我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过去几年，我国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从中国游到中国购，再到中国服务，中国旅游市场释放出强大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走马观花的 China Travel 中国游，转向深度体验的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介绍说，
0: 我们的签证政策、消费政策、支付政策便利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过去很难想象到外国人哇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可以口岸签，我们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可以有一个说来就来的行程。我们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消费支付通过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手段 让大家消费无后顾之忧啊。我们不仅有了免税店，还有了退税店。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啊，越来越方便，所以中国游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新的增长点。我们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来中国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在入境旅游这一块，由于我们对很多国家实行了单方面免签，所以说国门打开了，旅游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还有呢，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不仅要中国游，还要中国购啊。过去到中国来，他可能去买丝绸、买字画、买一些传统的非遗商品。可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监测的数据表明，电子产品成为入境游客优先的购买目标，甚至到我们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的秀水街，还有我们的 SKP， 到我们的这个虹桥市场去买东西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除了购买以外，在目的地的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他们更愿意感受现代中国的新气象，而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他们会在中国去品尝米其林餐厅，去参加我们的群众文化活动，哎，他觉得这个我才是接触到一个真实而接地气的中国。可以说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进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体系，旅游正在前所未有的力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1: 过去几十年来，旅游的属性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属性，到承载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的功能，再到如今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戴斌认为，与旅游属性一起升级的，还有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0: 1999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次黄金周，就是国庆七天的黄金周，多少人出游呢？2800万人出游。我觉得很了不起了，2800万人一下出去玩了。那个时候我们对整个市场的管理也好、疏导也好，完全是靠传统的手段。可是今天我们看，8天的时间，每天都有超过1亿的人出游，我们一样快速地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8天的时间，我没有发生重大的旅游安全事故，也没有重大的舆情。这个背后，如果没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1: 展望15五，戴斌表示，未来5年一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会越来越重视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未来5年是科技应用、市场创新、加快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的5年，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通过旅游让游客和目的地居民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的5年。最美的风景是人，最好的旅行是人的连接。
0: 我想在未来的5年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始终坚信人民对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会越来越强烈。这是我们对旅游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信心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们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调科技的赋能，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现代旅游业体系，我们就能够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
7: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9: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8: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2度刷新世界纪录。
10: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8: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成，拔节生长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0号，2026攀岩世界杯江苏吴江站比赛落下帷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并以4秒54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是赵一成在不到2星期时间里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今年6月，赵一成将满17岁，今年是他的第一个成人国际赛季。4月底，赵一成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4秒58打破沃森去年5月创造的4秒64的世界纪录。美国选手沃森出生于2006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首度带入4秒70时代。而巴黎奥运会后，世界速度攀岩的目光迅速被中国少年赵一成吸引，他3夺世青赛冠军，并多次爬出超世界纪录的成绩。5月10号，吴江站将2名天才少年首次推到对战岩壁下。 最终更年轻的赵一诚以4秒54胜出，挺进决赛的同时再破世界纪录。
10: 我磕大发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8: 赵一诚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要飞起来了，新纪录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10: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
8: 而半决赛爬出4秒67的沃森赛后表示，已经倾尽了所有。沃森说，赵一诚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速度攀岩选手，面对他需要用尽100%的力量，他期待着与赵一诚的下一次对决。
11: 来自上海队的小将赵一诚，整体动作一气呵成，4秒656，这个成绩啊，要比现在的世界纪录这还得快0.09秒啊。2026年才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赵一诚，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10: 未来还是不能预测的，我希望我当时已经有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实力了，而且是期待现在是第一次世界杯。
8: 您刚才听到的是2025年3月底国家攀岩集训队在海南举行的一个选拔赛，以及赛后不久赵一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一年后正式参加成人国际赛事的展望。那次选拔赛成绩的前10名入选攀岩国家队，并获得2025赛季国际比赛的参赛资格。按照国际攀联2024年修订的新规，参加世界杯比赛选手的最低年龄从16周岁变成了17周岁。因此，即便赵一诚已经在2024年获得世青赛冠军和中国攀岩联赛速度组年度总冠军，但他在选拔赛中只能作为非适龄选手参赛。在选拔赛上，当时15岁的赵一诚在最后2趟攀爬中分别爬出4秒68和4秒65，两次成绩均超过了美国选手沃森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的4秒74的世界纪录。但由于比赛并非国际攀联认证的赛事，因此赵一诚的成绩并没有被认证为世界纪录。不过，正如他赛后期待的那样，一年后的2026年，他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在自己参加的第一个世界杯吴江站，他创造的新世界纪录进了4秒60。去年的选拔赛结束后，2025年4月，速度攀岩国家队来到宁波备战2025年速度攀岩项目的第一站国际比赛吴江世界杯。队内最年轻的队员就是赵一诚，这是他第一次跟随国家队进行赛季期的集训。当被问到在国家队里是否觉得开心时，赵一诚说，
10: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首先我能够专注地坚持我的热爱攀岩，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一起训练一起生活，而且会有一个可能互相之间不会说，但是肯定会有一种暗藏在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竞技感，就是你不想比别人差，所以你每时每刻都会努力地训练。我也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与比我年长的优秀运动员能够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8: 虽然入选了国家队，但国际攀联的一纸新规让赵一诚参加国际比赛的时间从2025年推迟到了2026年。国家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奇新说，一年时间里赵一诚既打不了比赛也没有备战任务，他只需要跟着队内节奏优化自己。
12: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就是让他能够第一保持住他这个健康，跟着队伍的这个节奏来去走就可以了。当然就是说在这一次他参加不了比赛，这个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也跟他去进行一些交流，我说虽然你就打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沉淀一年，就动作在优化体能，再进行一些强化，等到明年的时候他能出去。
8: 在推迟亮相国际赛场这件事上，赵一诚虽然人不大，但思考问题有时挺成熟。他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希望用这一年找到更好的攀爬状态。
10: 当时我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觉得还得再练一练，但是慢慢慢慢的，可能经过我自己的调整或者自己心路历程的改变，可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给我更多一年时间的准备，踩点的精确度、发力、节奏感、整体上的观感的一个流畅度，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手脚上的配合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13: 没劲儿了，
10: 没劲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绝对力量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有绝对力量，然后通过转换到了岩壁上面，那么你的发力会更流畅，发力会更充足，那么带来的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
8: 2009年6月，赵一诚出生在苏州，5岁开始接触攀岩，4年之后就拿到了全国冠军。赵一诚的母亲程志兰回忆，赵一诚从小读书就很好，是继续读书还是专业攀爬，赵一诚自己选择了后者。
5: 2018年浙江江山第一次拿冠全国冠军，速度赛拿的冠军。拿了全国冠军以后，就感觉他自信心各方面都提升得很快。他们当时就说的他还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吧，就跟我说，这孩子你们看能不能就是要不要去参加竞技体。那个时候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他自己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要参加竞技体育的。他爸爸说他说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啊。然后我说也对的，他自己选择这条路好，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他怎么着也要走下去。
8: 赵一诚想用4到8年的时间专注做好攀岩这件事儿，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到哪儿。2023年9月，赵一诚进入上海攀岩队。他从之前就读的苏州一所中学转学到上海奉贤中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进行专业训练。上海攀岩队副领队夏英去年对总台记者说，在进入国家队之前，赵一诚每天都要往返于上海攀岩队和学校的路上。在奉贤中学老师吴双的眼中，赵一诚有着其他学生少见的一个特质。
9: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这个学期上课比较少，这个学期因为跟着国家队的时间比较多。
14: 就赵一诚因为他训练的原因，所以他其实在校的时间可能相比其他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在校的话，我们老师观察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非常的专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10: 7点钟就开始到陆陆续续到学校了，然后应该是7:15和7:30开始早读和上课了，然后就会上午应该是有5-6节课，吃完午饭我可能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然后准备课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回家作业，然后之后就回场馆训练去了。
15: 那平时你看你就是上半天的这个课，在同学们的眼中的你感觉是什么样的？
10: 就是他们就是
15: 有没有那种非常崇拜赵一诚，你这世界冠军？
10: 也没有，他们可能正常来说也不会打扰我，我就自己的好好学习，然后之后可能我走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收拾我的作业，然后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要笔记之类的，稍微突击一下补习一下。
8: 他5岁接触攀岩，上初中时因为喜欢在岩壁上的感觉，他开启了上午上课下午训练的模式。
9: 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奉贤中学其实是上海排名前10的重点高中，当时他进去的时候有过这种摸底测试，老师其实说当时以他自己的成绩他考也是能考进去的。
8: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2024年接受专业训练仅仅1年，他就在15米高的岩壁上爬进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尖选手的门槛成绩。今年他刚刚获得参加成人国际比赛资格，就在12天内从4秒58爬到4秒54，两度刷新世界纪录。
10: 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条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
8: 资讯有故事，攀岩少年赵一诚，拔节生长向未来。 从2003年到2024年，赵一诚的成绩从5秒40多迅速蹿升到5秒以内。在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以及当年10月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中，赵一诚接连爬进了5秒，这是当时男子速度攀岩界公认的世界顶级选手的门槛成绩，意义不亚于男子百米项目中的破10。许多国家的国家队选手甚至都还无法达到这样的成绩，但赵一诚却在接受专业训练仅1年左右时就达到了这一成就，让许多攀岩名将感叹后生可畏。2024年连破世界纪录的美国小将沃森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隔空对赵一诚喊话，我对速度攀岩的未来感到兴奋，但也请给我们其他人留点金牌吧。
11: 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场男子速度攀岩的大决赛马上要打响了，出发，注意中间的连接，去过到后半段，注意后面的登顶，4秒75，4秒77。
8: 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攀岩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到了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速度攀岩从东京奥运会的攀岩全能赛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在巴黎，美国小将沃森接连爬出4秒75和4秒74的成绩，两次创造男子速度攀岩新的世界纪录。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全世界观众领略了速度攀岩如何成为奥运会用时最短的比赛项目。一眨眼的时间就比完了，一场比赛用时不到5秒，这时间还不够成年人完成2次完整的呼吸。有人形容现场看速度攀岩比赛，那场面是极为震撼的，选手速度快到很多人第一次看比赛时都以为运动员是被保护绳拽上墙的，因为实在无法相信人类在垂直方向上竟能快得像在地面上飞奔一般。直到观看慢动作回放，发现保护绳明显处于松弛状态，并没有承受下方运动员的体重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的运动能力的确超乎想象。比赛现场有一面高高的攀岩墙，根据规则，速度攀岩项目的攀岩墙是全球统一男女通用的，15米高、5度的倾斜角，并列2条3米宽的赛道，20个形状大小完全一样的大手点，以及11个同样完全相同的小脚点。运动员无论在全球各地哪里训练比赛，遇到的都会是相同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攀爬过程也可以是固定的一套动作，并且可反复打磨精进技术细节，以达到更快的效果。在2024年10月以破5成绩夺得全国冠军后，赵一诚总结自己快速进步的原因时表示，首先这个时代有一套完美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学习，可能以前的选手并没有这个条件。的确，速度攀岩的15米标准赛道从2007年投入使用至今，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攀爬动作，年轻选手可以省去探索的时间，直接向最高效的攀爬方式学习。此外，据中国攀岩队科研负责人袁国庆介绍，速度攀岩在巴黎奥运会单独设项后，世界各国在科技备赛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从 3D 影像分析到无人机跟踪到安装传感器系统，中国队曾采购国外的技术分析装备，然而一是装备不好用，二是顶尖队伍间已经开始有了核心训练方法的保密意识，所以目前中国队运用的技术诊断系统从拍摄装备到算法搭建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其基础逻辑是搜集运动员高精度的攀爬影像，基于这些影像去拆解动作，分析其合理性，寻找可以优化的细节，甚至可以基于理论为运动员设计一套理想动作，再根据实际攀爬去调整。袁国庆认为，作为新项目，速度攀岩与任何传统速度项目都有不同，游泳、田径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动作是规律重复的，但速度攀岩赛道的岩点分布不是均匀的，选手的每个动作都不一样，上升轨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 因此无法完全照搬传统速度项目的技术诊断思路，需要一套适应项目特点的新方法。中国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其新介绍，国家队教练组目前采取一人一策的训练模式，每个选手都有一个单独的团队，有针对性地补强每个人的弱点。而赵一成能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较为优越的身体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全球优秀的男子速度攀岩选手身高都在1.75米左右，而200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沃森则身高1.8米。赵一成目前身高已经达到1.8米以上。钟其新认为，选手身高偏高是目前速度攀岩的国际趋势，因为身高更高的选手更容易做出跨度大的动作，从而达到节省攀爬时间的效果。美国小将沃森曾说过一段相当诗意的话，来描述完成了一次完美攀爬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群蝴蝶，当你在攀爬中做对了所有的事情，那群蝴蝶会自己带着你飞起来。最近几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刷新频率非常之高，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快到5秒以内的纪录仍在不断地被突破。赵一成去年夏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0: 如果你有一天能够发现自己的极限时，说明你进步的空间不多了。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我还发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我的终点在哪里。
8: 尽管如此，从去年到今年，赵一成经历了一连串赛场失利，让他这个16岁的少年如今有了更多的沉稳气质。去年的亚青赛，赵一成因为强

0: 跑错失冠军。今年初的国家队选拔赛，他又接连出现失误，以致无缘将于九月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这些失利让赵一诚明白，在毫秒间定胜负的赛场上，极致的速度需要极致的内心稳定。他开始看书学习，
1: 看看书，然后自己和自己对话，库里的自传，然后道德经，还有一本书叫做庄子讲了什么，特别喜欢的话叫做以无为心做有为事。我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我知道我还差了不少。
0: 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赵一诚被问到五年后他21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他这样说，
1: 其实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随自己心情而变化的人，我也不知道五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五年之后我在想什么，但我能够确定的是，我肯定还从事攀岩这项运动，还能够以绝对的热爱进行攀岩训练。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你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

0: 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唱片制作和商业推广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很少改编与翻唱，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呢，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之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他们之间的理念差异集中体现在原创歌曲的数量和质量。香港歌手改编国语歌的比比皆是，很多我们都是先听了国语版本再听到的粤语版本，而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更多的是像水中花那样，香港歌手将已有的粤语歌新填歌词，重新演唱同曲的国语版本。那么从本期开始呢，我们把一些不常见到的先有粤语后有国语的一曲两唱歌曲，按照原创歌曲非同一歌手演唱，粤语版本发行早于国语版的标准，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

顾嘉辉作曲编曲，黄沾作词，和同名 TVB 电视剧一起辉煌联手，夜里演唱的主题歌是很多人对80年代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最深刻的记忆。即使不懂粤语，那多数过来人听到熟悉的前奏，也会跟着旋律用粤语哼唱下来。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不管过了多少年，还是忘不了风度翩翩的许文强，温柔可人的冯程程，忘不了辉哥、詹叔和叶丽仪为我们留下的这首荡气回肠的《上海滩》。

16年后，张国荣和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新上海滩》，并邀请詹书为主题歌《新田》国语的歌词由华仔来演唱，但要超越珠玉在前的原曲确实太难了。不管是詹书的新词还是华仔的演唱，都相距甚远，从转千弯转千滩到翻千翻拐千弯，很难让人听得不会出戏。要找回原有的韵味，只能

黄沾的词和曲，编曲是卢东尼，这是邓丽君带来的粤语版本的《忘记他》。原曲收录在邓丽君发行的首张粤语专辑，她一共只出过两张粤语唱片。那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首《忘记他》。沾叔的词曲自不用说，卢东尼的编曲呢，也让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朋友相当的受用。典型的岛国情歌风格，加上邓丽君深情婉转的演绎，让听过的人都不会轻易的忘记他。

这是忘记他国语版本叫做可惜，关淑怡在这张翻唱专辑里的表现足够让人眼前一亮，不敢说超越了原唱，但是确实唱出了很多他对原曲的深刻的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在香港和台湾发行的版本收录的歌曲还不太一样，港版的忘记他和这是爱在台版里面换成了全新填词的国语版可惜和恋恋不舍。我很喜欢这首可惜，我觉得这才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朦胧夜雨里》，演唱者梁朝伟。

0: 这是1986年十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的主打。看过影帝电影的人有很多，但是听过这张唱片的估计不多。这也是他在歌坛的第一次亮相，把这首词曲俱佳的《朦胧夜雨》里交给当年功力尚嫩的韦仔来演绎，确实有一点辜负了钟伟强的创作。说到钟伟强，有两件事倒是值得特别提一下。第一个就是1977年，他和哥哥张国荣一起参加了丽笛电视的亚洲歌唱大赛，他当年拿了冠军，而哥哥只是屈居第二。第二个就是2013年，他以60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比赛，成为了这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大的学员。那这首歌呢，是钟伟强的词曲，编曲是李雪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宝宝，继续和大家分享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

版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的《朦胧夜雨》里，对应这首歌的国语版叫做《再陪你一晚》，他的演唱者是梅艳芳。

从演唱记录可以看得出，梅艳芳对这首歌绝对是情有独钟。她在1994年发行的国粤语唱片里面，一口气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的翻唱版，另一个就是新填歌词的国语改编版。那不管是粤语的翻唱呢，还是国语的改编，梅艳芳的诠释都远超梁朝伟，这才是对这段好听旋律最到位的表现。好，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刘美君《Mind Made Up》。

虽然这首歌是一个英文名 Mind Made Up， 但是呢，歌曲的创作者都是实实在在的香港音乐人。80年代 Ja Band 潮的重要成员，旋律、编曲和歌词完全的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平。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到位又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再加上实力歌手刘美君的专业演绎，完全不输给当年香港喜欢改编的众多欧美流行歌。这首歌的编曲和作曲都是翁佳琪，而作词人是欧新明。那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本，邓婕宜的《难分手》。

邓婕妤她是一个内地的歌手啊，这首刚刚我们听到的 Mind Made Up 的国语版本叫做《难分手》，这首歌完全透露着上个世纪70年代那种充满岁月痕迹的磁带的味道，这可能是很多70后才懂得，很多人都是先听了刘美君的原曲，后来才听了《难分手》，但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来说，其实八七狂热系列的磁带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感谢著名的诗人黄浦生以及音乐人刘克为这些风靡全国的迪斯科舞曲填上了中文的歌词，真切地写出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声，也感谢刘虹和邓婕妤以及他们演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站台和难分手，让众多当年的少年郎有机会大声地唱出自己内心的悸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国粤语是同曲不同词的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每夜唱不停》。

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暖。

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我觉得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一种沉浸式的怀旧。这是1988年1月由众多顶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的，曲是林子祥，词是郑国江，编曲是鲍比达，演唱者就是 Alan 林子祥。这张唱片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作为第一主打的《每夜唱不停》，鲍比达的编曲为林子祥优美的中国风旋律增添了不少时尚的因素。郑老师

也再次发挥了他擅长的雅而不俗的土味情歌的风格。这样的歌曲呈现，没有几个歌迷能够不被 Alem 的歌声所击倒。他的国语版本呢，是江淑娜呈现的。与 Alem 的演绎不同，江淑娜走的就是浪漫的大陆情歌路线，与胡须老的不油腻所呈现的完美反差相比，在境界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我相信即使江淑娜的歌迷也很难不选林子祥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于没有听过的你来说，也很想听听江淑娜这首国语版的《每夜唱不停》？那今天就用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

0: 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两到三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00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三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三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

0: 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 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 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 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1: 我太难了。
0: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即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 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他”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 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 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 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 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 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 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

0: 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 30% 到 40%， 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 65% 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 13%。 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 70% 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6: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

0: 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0: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0: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1: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也与散发性的两类。仅 5% 到 10% 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0: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肿瘤的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与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十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0: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1: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0: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在居家期间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

0: 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呢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0: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吃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0: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0: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0: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1: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0: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清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啊，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身，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啊，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1: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0: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啊，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的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1: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再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着啊。
10: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的方式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那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方便啊。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任何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来看直播。
10: 没错，
9: 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当然有话想说欢迎打在评论区，
10: 是，
9: 但是不要刷屏。
10: 对，
9: 不要刷屏，我解释过的问题我可以再给你们解释一遍，但是不要刷屏，再刷屏给他踢出去。白城车补的问题我说过了，我能帮你们把合格证要回来，这已经是不错了。车补，你把这是 4S 店，你跟 4S 店的经济纠纷，现在 4S 店倒闭了，你要去问 4S 店去讨要相关经济纠纷的钱。至少目前我们遇到之前的用户是这种情况。
10: 对，
9: 你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目前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白城车补是什么。不要再刷屏了啊！我非常不喜欢刷屏，有事你就问，看到一定会给你回答的。因为我们这跟别人这不一样，有些人呢不看评论区，在那胡说，虚拟评论区问题。评论区明明没人问，他自己在那回答上了啊。有一些人呢，评论区说什么他也不看，我们是会看的，所以不需要你刷屏，好不好？来吧，不多说了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然后有什么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最方便连麦的方式其实就是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参与排队去。
10: 对，
9: 或者打热线0551-6345-8603，但是要备注加急。有些人排会排很久，有些人根本就排不上，
10: 还没受理。
9: 对，因为根本不会受理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车太小，或者你根本不占理，种种原因，我们每一天能够接到100多条投诉信息，每一天我们只能解决4-5条，
10: 是
9: 大概我们解决10%都不到，所以你特别急的请备注加急，好吗？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来吧，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啊。最近我们一直在说比亚迪跟方程豹发的这个公告这个事儿，昨天消费者对方程豹提出了灵魂三问，但是这三问方程豹没有给我们答复，
10: 是
9: 不知道有没有给消费者答复。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大家听听在不在理。第一个， 现在方城报给出的答复是我们这个不存在涨价，为什么？我们从开始就是一万二，我们从来没有9900过，所以我现在一万二也不算涨价。我们后上市的车型都按照新价格来提示消费者。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结果，你就是涨过价了，你不存在着没有涨价的说法，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这第一个。第二个，比亚迪在公告当中说了部分车型的价格调整说明，并没有明确的列出泰奇 EV。那你是不是只要这个车型不符合公告，你都可以说出是部分车型呢？对不对？你这两头堵啊，只要不符合公告你就说它是部分车型，
3: 是
9: 最终解释权完全归你所有了。你说方程报对吗？对不对？你包含和不包含都不说清楚，那么所有车型都可能被包含，所有车型都可能不被包含。
3: 是的，
9: 这是灵魂第二问。灵魂第三问我觉得最重要。消费者表示比亚迪跟方程报厂家他不回复他，车主跟厂家现在连对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今天自己走上这么艰难的维权之路是方程报给逼的。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为啥呢？你别说别说消费者了，我们跟方程报对话大家看看多费劲呢。其实到目前方程报没有给我们公开回复，但是私下里我打听了一下啊，大概方程报认为消费者在定花那一万二的时候啊，有跳出一个页面，这个页面明示了这个价格，所以方框认为既然你看到了一万二，你又点击了支付，你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这是方程报的理解，但是他们从来不听消费者的理解。我这么说我就是答案，标准答案，你怎么说我不理你啊。来，我们的崔先生啊，崔先生啊，哎，有人联系过您吗？关于您的三个问题有人给您回答过吗？
4: 昨天下午那个门店联系了一下我，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厂家没有联系。
9: 厂家没有联系你，关于你三个问题有人回答给你过吗？
4: 没有，
9: 没有人回答给你过。好，那我再问您啊，现在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提供给你？他没有，他没方案。
4: 对，
9: 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你有招想去，你没招你就那啥去，你找厂家吧。他是这个意思吗？
4: 他说是把这个问题，门店说是把这个问题要反馈给厂家。
9: 那反馈呀、啊、谁拦着你了，不让你反馈了还怎么着了？
4: 对啊，就是事情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9: 哎，好嘞，您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昨天问的都很关键，那需要方程报给予这三个问题相应的解答，特别是最后一个。怎么的？我买了你的车，我想跟你厂家对话，对话不了了吗？是你飘了还是我飘了？咱俩有一个飘的，是不是？不然聊不了天了吗？是不是？原来你们应该不这样吧，多听听消费者怎么说，对你们方程报没有坏处的。对一个新兴的品牌，你倒是挺新兴的，那比亚迪不新兴啊。好的经验不传承，好的经验不借鉴，消费者说什么当听不着，媒体找你们当没找过。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今天发方程报了吗？继续发啊。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9: 哎，
11: 客服中心。
9: 哎，先生工号。
11: 客服工号3051。
9: 3051，昨天是您吧？
11: 昨天不是由我这边接听的
9: 啊。好嘞，3051号很熟悉这个工号啊。305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3051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对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回答？
1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厂家这边也在高度关注了，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的话也是在持续关注中。这边的话由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直接和您进行一个沟通，这样可以吗？
9: 可以的，但是3051号我再说一遍啊，3051号，你们
11: 您说
9: 不重视就说不重视的，或者你不提也行，你别说你们厂家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就不至于现在你们厂家连随便找个人给消费者回个电话都不愿意，你连听听他怎么说都不愿意。消费者第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作为车主想跟你们厂家对话都对话不了，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你们还说你们高度重视，重视什么呀？没关系，你去转客服主管，我等你啊，去转去吧。
11: 好的，您稍等。
9: 刚才不转，为什么刚才不转啊，孟泽？对啊，刚才没说要转，现在要转，你也不知道你要转不要转，对吧？
3: 昨天也转。
9: 昨天又转半天，前天又转半天。转完之后，结果最终是一样的。
3: 是。
9: 你刚才你怎么不转啊？来了吗？
12: 你好，主持人，你好。
9: 哎，先生，工号。
12: 我的工号是3006。
9: 3006是吗？
12: 对，是的。
9: 昨天是您吗？
12: 昨天这边不是我的，
9: 又不是你吗？
10: 昨天是3016主管
9: 啊，昨天是3016啊，3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
12: 啊、
9: 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
12: 嗯，
9: 消费者向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回答吗？你们知道他问你们什么问题了吗？我问问。
12: 目前的话就是看了一下，就是目前的话，针对客户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首先对咱们客户对我们车辆的一个选择，表示一个衷心的感谢。其次的话就是对昨天晚上不是回复嘛，就这个回复较晚的一个情况，也是表示一个歉意，深表歉意。
9: 你昨天回复了吗？你就说回复没回复，别说晚不晚，回复了，消费者没接着。你回复给谁了？
12: 这确实这个很抱歉了，嗯。
9: 不，没有抱歉，咱还没谈到抱歉的事呢，咱先说事实。你刚才说回复较晚，你什么时候给他回复了？你们
12: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由我们这个电盾同事给到一个回复。
9: 你们电盾同事说什么你们知道吗？无能为力，你活该。但是活该这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说你无能为力，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得厂家弄。然后电盾说得厂家弄，厂家说电盾会回复的，你俩到底谁弄？谁弄？
12: 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里稍后也登记一下。
9: 啊，每天要我这么给你们反馈信息吗？你们厂家真的不愿意倾听一个消费者到底说点什么吗？不想听，不爱听，可以不听，没关系的，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帮你们说出去。我说方程豹啊，从此以后方程豹的车主尽量少说话，闭嘴，抓紧闭嘴，人家不爱听。你们现在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没明白啊。你们给的方案消费者不认可呀，你们现在认为说当时谈出过12000的价格，消费者既然买了，说明他认可了这个价格，你觉得这方案站得住脚吗？你这样，你给我念一念，消费者昨天问了你们三个问题，你给我念一遍，我听听你们记录没有。
12: 你请您稍等，我这边查询。
9: 查吧。真行，还是态度太好，朋友们啊，不，这个客服声音太轻，是他们那边就是轻，因为我已经推到最高了，
10: 对，音量播放到最大了，
9: 我们已经音量最大了播到，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这么轻。
10: 当然，确实我们声音比较洪亮啊，有一个对比之下，
9: 对吧？你没有这种道理的哦。我们给出了个答案，我们给出答案，你接受不也好，不接受也好，这就是答案。然后呢，门店说啊、哦，我们电端同事联系了，电端同事讲的哦，这个我们管不了的，要找厂家，厂家推给电端，电端推给厂家，然后你们自己闭环了。所以消费者讲说我现在作为车主我没有跟厂家对话的权利，这句话一点没说错。所以一个品牌啊，这开始的路不能那么顺利，不能一下子卖得很火爆，为什么呢？会给他们养成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个公告对待期是否实用？嗯，
0: 还
1: 是
0: 有
1: 否
0: 呢？
1: 实用？还有第二个就是，公告在上市之前就应该注明4月28号之后都是12000元。嗯，
0: 还有呢？
1: 第三个就是比亚迪消费者跟厂家，对话这个渠道目前就是资格没有，给
0: 还有
1: 客户
0: 呢？
1: 打电话都没有回复。
0: 还有呢？
1: 然后就是，第四个就是客户还说公告不严谨。
0: 大概啊，你说大概都是对的，但是呢，被消费者的口述出来，包括您的转述，您转述的消费者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听着好像不太合理，消费者感觉又在无理取闹，
2: 就是情感上的一
0: 情
2: 些。
0: 感上的东西。这样，我给你重新我给你用我的方式
1: 您
0: 重
1: 讲。
0: 新重复一下，可能大家就更加容易听懂一些。消费者第一个问题，现在的结果，不管你说是原来现在就是12000，我们从来没有涨过价，但是从结果倒推，12000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明白吗？所以现在你12000就是涨完之后，原来9900
2: 对，
0: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是涨完之后的价格。所以您现在方舟报的说法不合理，就跟公告没关系，这事不合理。第二个就是你们在这份公告当中写的有部分车型选装，没有明确标注部分车型是哪些，那等于说这个公告白发了。为啥呢？你不注明哪些是部分车型，那么所有车型都可以是部分车型。
2: 对。
0: 只要跟公告不符的，你就说是部分车型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理不理解，您理不理解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们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用户？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不能给你们比亚迪方程报的厂家提意见了？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了？我这么跟你们说，别说现在消费者占理，就算消费者不占理，比亚迪方程报作为一个厂家，你给他解释解释没毛病的，这不犯毛病的。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我就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等你们好几天了。先生，您说。
1: 了解，就是，
0: 不了解
1: 主持人
0: 您
1: 您
0: 说
1: 好，
0: 吧。
1: 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反映这个四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都已经就是进行了一个登记了，
0: 你
1: 然
0: 们
1: 后，
0: 然后呢？不回复啊，我们就登记也不回复，反正你有时间你就来找我们。
1: 了解了，就是这四个情况的话，我们这里就是，稍后的话需要跟公司这边去就是进行一个登记和去沟通一下，
0: 没事儿，没事儿，
1: 然
0: 你们
1: 后，
0: 可以随便沟通。我告诉你，底层逻辑就是方程报卖得太好了，你卖得不好，你再试试呢，对不对？现在你们觉得一个消费者无所谓，爱买就买，不买拉倒，对不对？现在这么跟您说，现在在我手里面存着你们10条的视频，我都会给你们发掉的，我让大家看一看方程报的售后到底是现在什么样子，你们的售前是什么样子，一个厂家可以强势到什么地步，20多天不联系消费者。电端的回复出奇的一致，永远一致。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找厂家没关系，找厂家。等你们啊，我会给你们都发掉的，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什么状态在面对消费者。你们要没电话费啊，觉得给消费者打电话挺费钱的，我给你们充50呢。行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也不给你们提要求，爱回复不回复。你们当然了，你们回复了10条视频，我也得给你发完。谁让你们这种状态呢？干什么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还侧面得知到了，就是你们认为只要消费者看到12000这个数字了，他看到了之后，他又点击了付款，他就说明他认可了我们这种价格。这种东西啊，你们可以再业余一点，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先生，稍等啊，不多说了啊，不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下一位啊，林女士，林女士，林女士，林女士人呢？我林女士呢？有个林女士啊，一辆上汽 H5，对，大家很多人都在说那个吉利的事儿啊，吉利两个事儿，一个吉利远程那个
2: 电机异响，
0: 电机异响像飞机起降，这种的一个电机异响，我们会持续跟进，请大家放心。但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不能每天都跟我说完方程报再说他俩，我节目就结束了。
2: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跟进的，
2: 是的，
0: 要么在直播当中，要么我们会剪辑成视频发出去的。所以大家请放心，我们是有个节奏在的，不要着急。还有个吉利星耀八这个，星耀八这个也一样的，我们也在持续跟进的，请大家不要着急啊。林女士啊，
3: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过您没有？昨天啊，
3: 昨天4S 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
3: 然
0: 讲
3: 后
0: 呢？
3: 昨天是先是那个400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是400只是过来问了一下情况，只是说我反馈一下没了。那4S 店给我打电话呢，他主要是说

0: 是您之前所拍的等等之类的，他反正就是不解决，然后他说如果您觉得车有什么问题，我们赔你去试车，然后再找问题再当面解决。
1: 什么叫不解决啊？就他不认可当时你那个拍的视频的故障。
0: 对，他就是不提，然后他之前跟我所讲的就是说你有问题你打点，我根据你打点的那些数据去找问题，我打点了他告诉我数据没有问题，然后他还告诉我说这份数据具有法律效应。
1: 嗯，就等于说，我有一个有法律效应的数据，认证明这辆车没问题，所以你不管在使用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只要有这个正常的数据，你这车就没问题。
0: 是的。那第二次，对，那接下来我不是开始录视频了吗？
1: 嗯。
0: 然后我视频录了，我问他说，那我录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个有问题的点，你能给我数据吗？
1: 他提供不了。嗯，
0: 给不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就卡死在自己的逻辑当中，他只说对他有利的。哎，我手里握着一个数据正常的这么一个说明，那就证明你的车没有问题。你再怎么有问题，就哪天车爆炸了，只要数据没问题，这车也是没问题的。他们现在是这个逻辑。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不是想在处理问题，想处理了我。
0: 哎呀。
1: 他不知道想不想把我处理掉啊？我估计恨我很久了啊！没关系，您稍等啊，我知道了。这等于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是不是？
0: 对。
1: 哎，但是有一点，鸿蒙之行和上届需要表扬的是什么？你看看，就算他们这么也挺逻辑、挺清晰的，但是至少厂家在联系消费者，听消费者什么问题。
0: 嗯，
1: 他有在联系的，明白吗，朋友们？就厂家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样也好，他有个形式，他在听消费者怎么说。 就我们厂家跟你消费者，我们的渠道是畅通的。不管我给你解决不解决，我先听你怎么说。方程豹呢？不听，不听，不听，我不听。所以刚才有朋友说的很对呀，不拖才是清流。现在你说车不出现故障那是不可能的，工业产品坏是难免的，故障是难免的，但是出了故障你厂家怎么办？这很重要。现在都是云修车了。 搞一组数据，说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故障。大哥，我在用的，明显它的，明显它有问题，肉眼看着有问题，我视频也拍了，有图有真相，有问题。但是你说数据没问题，所以它就没问题吗？那天我车突然炸没了，啪，炸了，炸完之后你说我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问题。所以鸿蒙之行，你干什么啊？这是啊？这上届太不要买这种刚出来的，太难了，你售后不健全啊。 现在我们林女士原来要求林女士拍视频，拍了好几个，好多个，十来个视频。好，拍视频，故障是都拍下来了啊，都有图有真相的，不行，你要在我店里进行故障重现。什么叫故障重现？你给我演一遍，你在我现场换一遍，那我怎么会呀？我要会这个，我用你修车。我要能把故障现场给你演一遍，我用你修，我自己在家里扒一下，我不就好了吗？ 好，然后，对吧？到今天，给出这样的说法，说数据正常的，所以车没有问题。那你解释解释他这些视频吧，好不好？啊，难道说，或者说你这个故障才是你正常的状态，你的故障就是你的正常状态？所以上级在搞什么啊？你们在鸿蒙之行，他转上级有专门的是吧？
2: 对。
1: 那如果上级不管呢？那上级现在不就不管这出吗？坚持数据正常。
2: 眼睛瞅着那有故障，然后他说数据正常，你咋整啊？那我们消费者倒了霉了，你倒了霉了，忍着吧。
1: 你不忍着，好像想不到别的招了，你不忍着，
2: 只能忍，
1: 对不对？你不忍呢？来了没有？给我转哪儿去了？转哪儿去了？
2: 他们是要鸿蒙之行再找到。
1: 上届，然后再转人工，然后再转主管啊！来来来，我们听听鸿蒙之行的音乐。鸿蒙之行啊，
3: 你好，鸿蒙直营用户关注中心工号8304，你好。
1: 哎，8304，您主管是吧？
3: 我是负责咱们这个就是上级，对。
1: 你好，主持人。哎，您好啊，8304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董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 还是林女士来帮我查林女士这事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现在店里坚持正常。
0: 是这样的，就昨天的话，沟通完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跟林女士这边沟通了，然后完了把林女士的这个情况具体已经记录，然后跟咱们相关的这个门店里边也同步了一下，就说把这个情况尽快的去跟进处理一下。这个我看目前的话就是还在。就还得跟林女士一个处理中，相关的细节的话就
1: 8304啊，
0: 但是我们这边会及时。
1: 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什么东西不方便沟通？
0: 就是、
1: 什么细节不方便沟通？
0: 就是我们这边会跟用户这边及时去跟进处理。今天昨天也有跟他讲，今天还会再跟他联系。
1: 就你们意思让我们死远点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那什么意思？你我你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我理解理解。
0: 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涉及到用户的这个。隐私的信息，
1: 你们又说用户隐私啊？来来，林女士啊，你的隐私愿不愿意给我们也听听啊？
2: 愿意，我的隐私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无所谓。
1: 听到没有？可以听到没有？8304，什么隐私？我再听听。
0: 明白你的意思。就目前的话，
1: 你们红，我跟你说啊，你们上届也好，什么想届也好，智界也好，你们鸿蒙之行少搞这一出。要不你们鸿蒙之行发公告，说从此以后我们鸿蒙之行不接受全国媒体监督。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你怕公告我认，不认就不要搞这副状态，我们会单独跟私下解决的，你不要搞这种暗地里的事儿，咱们坦坦荡荡的，问题处理的清清白白的就行。那我再跟您说啊，我再问问您啊，
0: 好的，
1: 现在啊，你们店里说数据完全正常，但是消费者录了视频故障明显存在，这来听谁的？是有图有真相听真相的，还是看你们数据？
0: 明白您的意思。
1: 您说话呀，看哪个？我看哪个呀？我明显这故障发生在我眼前了，我也录视频录下来了。但是你们说你们的后台数据一切正常，你们还让我故障重现，我想问问你们，我听谁的？我是相信我的亲眼所见，我还是相信你们的数据？你们是云修车，先生。
0: 这个您说的是。
1: 那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哪儿就是啊？你得告诉我呀！我给了 A、B 啊，我没说什么呀。我给了 A、B， 我到底听哪个？我听你看你们数据，还是看我亲眼所见？先生，
0: 那这样吧，主持人。这样吧，主持人，就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跟林女士这边，还有咱们相关的这个就是。处理问题的部门这边肯定会还在经沟通的
1: 啊，就是不跟我们沟通呗，没关系啊，你们可以，我再说一遍，你们属于咱们独一份了啊，车企当中独一份了，会公开说我们所有问题会跟消费者私下解决的，做事这么不坦荡的，鬼鬼祟祟的，你们第一家，唯一一家，全中国啊，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保持，没有关系的，这事我们给你发网上，这些网友我们看一看什么样子，你们干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就不行？为什么我们觉得隐隐秘密？然后呢，你们跟林女士去沟通，到时候跟林女士签一个那个
3: 保密协议，
1: 让林女士把追究我们法律责任的权利给到你们，啊，你们又要这么干了，加油啊，加油！我支持你们啊，我支持你们。来，林女士啊，她到时候要跟你签保密。
2: 昨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让我陪他去再试车。我说问题头显，就是故障这种问题又是偶发的，可能不一定能试得出来。而且我非常明确的告诉 4S 店，如果说试车的过程中，哪怕我愿意试车，试车的过程中只有对方 4S 店跟我，不可能，绝对必须有第三方人在。
1: 明白。
2: 然后我就跟他提说，要么厂家出面，他说厂家不可能跟客户。直接对接，他说他们有什么协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目前是
1: 有没有？到时候我跟你说啊，你要解这事，你要解决了，双方给你修好了，他要跟你签一个保密协议了，
2: 不可能。
1: 说林女士啊，你不要出去说去，还有啊，你要把那个追究老厂法律责任的这个权利啊给我们啊，避免到时候他到处是网络上去抹黑我们，我要拿着你的授权，到时候去起诉他，举报他，他会给你们这样的，知道吗？
2: 我们买车，我其实说售后到现在为止，我是受了挺多委屈的。
1: 我能感受得到。
2: 到目前为止，不可能说就这么息事宁人的。而且我目前只想 修车，把车修好，但是目前他们并没有给态度。
1: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
2: 四 S 店还是400都没有给态度。
1: 这样啊，林女士，我倒是不怕您给他们签保密协议，或者是把权利给到他们，我倒是
2: 不
1: 怕。
2: 嗯、
1: 不
2: 可能的，
1: 但是呢，对，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真心付给谁了，我得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我这么一说啊，来吧，8304。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问问你们啊，你们厂家有没有技术团队呀、啊？能不能跟我们这个消费者去现场试一下啊？不行，你们上届遥遥领先，高高在上，你消费者你什么东西？我怎么会跟你沟通？是这意思吗？可以吗？
0: 这个肯定不是在主持人，就咱们
1: 肯定不是啊，
0: 肯定也是有这个相关的技术。
1: 哎，对嘛、嗯，我也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啊，那我们给你们提个要求，当然不是我提的，消费者给你们提个要求，他可以试，你们能不能派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一趟啊？跟他一块试试。
0: 嗯，这个
1: 不行。
0: 这个要求的话，会如实进行记录，我会反馈上去的。
1: 啊，我感觉你就好像不太行的样子啊。没关系，行不行？现在你们也得解释清楚，关于到底数据正常是不是代表车就正常？谁告诉你修车是语音修车的？现在修车真简单，不用看车的，看数据就好了。啊，那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你们这档的事儿，我也会给你们发网上去的。当然了，也欢迎你们搞定车主，跟车主签保密协议，签追究我法律责任的相关文书啊，我也欢迎你们去，好吗？那当然，你们说，哎，我们不能回复媒体，我们去私下解决，爱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人会说真话，总有人会客观的去陈述一个问题，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事儿会转给您。还是那个要求，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来来来，抓紧！你看这鸿蒙这上界，咱不是鸿蒙之行，这上界。哈哈，哎呀妈呀，天哪！我跟你说啊，我见多了，就你在我面前，你一张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你刚才那个刚才说什么来着？让我给当场识破了。他说什么来着？
3: 用户隐私。
1: 哎，用户隐私那个。你这语，我真的，我建议鸿蒙之行改正你的语言表述，因为第一，你做不到不接受监督，
3: 嗯，
1: 对不对？第二，接受监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客观公正的，
3: 是的，
1: 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的，而且也没人敢对你啊，没人敢针对你，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样子啊。下一位，怎么还有阴阳我的呢？你再阴阳我啊，没关系啊，这我们接受批评。就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哪里不公平，你可以说，你就指出老张，你这里你有失公平了啊，你可以说。前两天那个叫什么，有个东风日产退定金那个事儿，
3: 嗯，对，
1: 5000块钱，我不是东风日产退，不退我给他退吗？如果是家里真有人生病，那后来发现是炒股失败了，那我就不给退了啊，你炒股失败，我退不着啊，我退不着。下一位，喂，你好。
4: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你好，主持人。
1: 哎，贵姓啊？
4: 我姓曹。
1: 姓什么？姓跑啊？
4: 曹操的曹。
1: 哎，抱歉啊，曹先生，你这个什么手机？你是？
4: 我是去年买的2.5款问界 M9。
1: 这怎么没完了？那个，这样，您稍等，曹先生啊，你把这个能够听筒跟我对话吗？我听得不太清楚，有回音。
4: 稍等一下啊。
1: 哎，
4: 好了，谢谢，好了。
1: 哎，好了。问界 M9 怎么了？
4: 就是我这个车买来的时候，增程器就是坏的，就是它发电量不够这个车辆正常行驶。但是我以前是开别的车的，就奔驰宝马那种车，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现象。
1: 嗯，
4: 4S店也跟我说的正常现象。就是打个比方啊，我出去玩，我是5月份买的车，6、7月份出去玩，比如说这个车的电量是60%，
1: 嗯，
4: 启动增程器。但是你跑一会儿，这个增程器就会掉到，电量就会掉到20-30%，增程器还是启动。但是4S店给的答复就是意思耗电量大嘛，我没当回事，因为我没接触过新能源。
1: 您这样，曹先生，您稍等一下，我捋一下这逻辑啊，等于说你这是辆增程车，你正常来讲是油发电，电跑，
4: 对
1: 不对？但是呢。但是现在这个油发电赶不上它消耗的速度了。
4: 对对对，而且后期会掉到10%左右，我还得到那个充电桩去充电。
1: 嗯，
4: 这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以为这是正常现象，4S店给的答复也是正常现象，我就没当回事，因为我没买过新能源。
1: 嗯，
4: 然后呢，后来我就后期就一直充电，直到了去，我是在东北用车，直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太冷了嘛，充电太麻烦。 我就一直用增程器行驶，就这个增程器用了几天以后，增程器就完全不启动了，就宕机了。
1: 啊，宕机了，然后呢？
4: 就是、
1: 现在呢？
4: 然后呢？人听我说，就是电车辆显示是增程器无法启动，请尽快怎么样，然后就送给4S店，因为车已经不能开了。送给4S店了，送给4S店以后，在他们那放了有个十几天吧，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他就是给我做了个保养，保养也是用我的保养啊，就是我自己

0: 的钱的保养。
1: 曹先生，
0: 他用他免费的。
1: 曹先生，保养完了，
0: 曹先生又把车给我了。
1: 曹先生，
0: 哎
1: 哎，太复杂了，咱直接说关键的矛盾点在哪儿？你现在什么问题？
0: 自动机报废了，
1: 就现在自动机报废了。
0: 对，就是厂家让我必须得换增程器。我前段就前几天的事情，我到那个外地旅游，他给我扔到了3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湖北。
1: 就是等于说，你稍等啊，等于说你现在坏的过程是他完全不充电了，或者他充电完全赶不上你的消耗速度，导致给你抛锚了。
0: 他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我到湖北四 S 店和天津四 S 店，我不是出去旅游嘛，
1: 嗯，
0: 都说这几个四 S 店都跟我统，就是都跟我说的就是。他们开店3-4年以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这个增程器机油消耗的非常多，就是你加满机油跑个几百公里，那个机油就下去一半了，就这种状态。然后我开到了我们交付方，他给我的答复就是你这个增程器必须要换了，但我接受不了啊。
1: 曹先生，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网上说问界这个增程器的问题好像挺多的。
0: 但是我没有，就是都是老款的 M7， 我没有搜到过哪个 M9 需要换增程器的。
1: 啊，那您现在什么意见？现在要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愿意？
0: 肯定要换车呀，就哪怕接触点损失，我也要换车呀。
1: 啊，
0: 而且还有个事情啊，就是我是前两天送去，都已经送去十几天了啊，5、6号、6、7号送去的，没有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一直是四 S 店跟我联系，四 S 店。说跟厂家沟通，
1: 曹先生
0: 给我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啊，你知道给我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说给我换个增程器，但是在厂家的记录里面不显示，就是一直换了，不显示。
1: 隐身换。
0: 后期卖车的时候不受影响。
1: 隐身换。
0: 掩耳盗铃嘛。
1: 等一下，谁跟你说的这话？
0: 是那个四 S 店。
1: 录音了吗？
0: 没有，他给我打电话了。
1: 你下回把它录下来。
0: 我的意思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四 S 店服务蛮好的，四 S 店没什么问题。
1: 爸爸，
0: 意思发生这种事，应该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有打过。
1: 行了，你让厂家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啊？厂家能给你解决什么呀？最终的电话，这厂家给你打电话他也没事儿，知道吗？最终他和四 S 店跟你联系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有一个要跟你讲啊，他刚才所谓跟你说的隐身换，就换完记录里不显示，这种是违法的啊。这是违法的，他违法啊，不是你违法，他是违法的，所以下回他再说，你给他录下来。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把它录下来他就得给你换车了。知道吗？
0: 但是我有完整，因为我们有一个用户群嘛，这个车我从买来增程器就是发电量不够，包括
1: 别人怎么样，你不着急不重要，你这说的信息都不重要，别人怎么样除了你之外别人怎么样？
0: 别人没有啊，
1: 行，
0: 别人没有谁有我的一个状况，如果这个通病我就认了，但是都说这个车交付了几十万台，没有哪个增程器是我这种的。
1: 曹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只有你一个车这样，当然了，你不跟一个车两个车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个车是因为增程器坏了损坏需要更换需要怎么样的，那么他给你更换一个增程器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不能要求换车的。为啥？你为啥坏了给你换吗？坏了给你修吗？这没有问题本身。但是您这个呢，其实增程器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网上刷到好多类似新闻了。
2: 嗯，
1: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你记不记得？这事你听着熟不熟？
2: 熟。那个是问机啊。
1: 就是他，就是在路上开，发现增程器啊，发这个电啊，电不够使了，不够开着使了。
2: 所以续航。
1: 当时他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
2: 哦，对，轮胎导致的。
1: 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你得换我原厂同样花纹的轮胎才能保证增程器发的电够这辆车跑着用。
2: 对，
1: 当时因为车主认可了，
2: 是
1: 我们就没追究了。你愿意说轮胎就是轮胎吧，但是大家想想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怎么会认为轮胎呢？跟轮胎有关系呢？所以增程器就是有问题。你现在增程器问题集中爆发了。
2: 你今天网上看到是 M7 哎，
1: 好多啊，网上 M7 说增程器坏了，增程器坏的。
2: 这个是 M9，
1: 问界你查查吧，行不行？你查查吧。问界呢？咋来了吗？来，
3: 你好，
1: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女士工号。
3: 你好，我的工号是80132。
1: 80132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啊，那个80132号，事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3: 您这边的话，方便说一下具体的一个问题吗？我记录一下。
1: 你刚才没听啊？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3: 刚接听到您的，这边刚接听到这个电话。
1: 啊，刚转进来是吧？好嘞，不好意思啊，那我再跟您讲一遍，80132。这样的，其实原来我们就接到一个，别人我不说，别的媒体报道我不说啊，我就说我们啊，我们之前接到一个，现在又接到一个，俩人。之前那个你们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你们不是增程车吗？他这个增程车啊。

0: 电的过程当中，这个电不够他行驶用，就发电量跟不上了，增程器有毛病。但是上一个你们就跟我讲轮胎有问题，这个你们还没找原因呢。但是现在愿意给他更换一个增程器，你们的经销商表示说可以给他隐身换一个，就换完之后，售后记录不显示的。我想问问你们怎么隐身换的，我了解了解你们的犯罪手段，好不好？了解了解你们作案手段，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可以隐身换？当然，增程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因为 M9 到底就它一个，但 M7 现在网上新闻可是遍地都是啊，怎么回事啊？您增程器有问题没有关系的，有问题你们解决换就行了。但是我就怕你们不找一个别的理由来掩盖搪塞掉你们增程器的问题，因为这玩意儿涉及到安全，很危险的。我这么讲您是否能够理解？
1: 能够理解主持人。关于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们非常重视，我也会立即进行反馈。四小时内的话会有专人与用户进行联系，友好协商这个问题，请您放心，我们会非常重视用户反馈的问题。
0: 会有人跟我们联系吗？
1: 这边帮您反馈之后的话是在四小时内的话联系您。
0: 你看人问界，哎，我不得不表扬你们问界。朋友们看啊，今天问界是我们连第几个了？第三个。咱不说今天这三个，咱们就往前倒，你看看人家就敢做承诺。哎，我四个小时给你回复，我五个小时给你回复，我一天两天给你，他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回复，你必须要表扬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有一个好的态度，消费者的问题他才有望解决。讲话含含糊糊的，我们尽快，尽快有多快也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奢望他给你解决啊？所以特别感谢您啊，80132号，我也非常认可你们刚才给我讲的。那么我也不为难您，我私下问题我也不问了啊。那接下去让你们了解清楚增程器怎么个事儿。消费者现在要求换车，要求是过高的，但是你们双方简单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样那个能够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一个阶段。那个谁啊，曹先生啊。
2: 你好，对。
0: 哎，换车这个事儿你也别那个死咬着不放啊。如果说你加点钱愿意二车，比如说你，比如说对方说这样。
2: 我加点钱都可以。
0: 啊，对，比如说这样，对方的多出点，你少出点，
2: 明白，
0: 然后双方把这车置换，
2: 因为他这个车增程器现在是报废状态，不启动了
0: 啊。对，所以说你要置换，你们俩可以谈，但是具体方案你不要咬得太死。
2: 好，
0: 说不行，你就要给我原价退，那人家不能给你退啊。
2: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啊，双方我帮你们劝一劝。80132号转给你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下午给我回复。增程器这事儿，我善意的提醒啊，你们重视一点，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会如实去积极反馈的。
0: 哎，感谢您，哎，感谢您啊，辛苦您。对吧？我一直说问界的客这个服务啊和客服中心啊，其实跟他刚出来的时候是有质的飞跃。真的好。咱先不说后边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啊，咱就光客服中心的态度，他这事就已经50%解决了已经。为啥？
3: 他敢承诺。
0: 对呀、啊。
3: 就和别人不一样。
0: 状态就在这儿呢。你看刚才那个上界那个死出，哎。
3: 双引号，双引号、
0: 对，上街，你在前面那个方程报，是不是？当然了，四个小时现几点？现12点，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
4: 好的，
3: 来了来了，
0: 先生，贵姓？
4: 喂，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4: 喂。
0: 您贵姓啊，先生？听不到我说话吗？
4: 我姓陈。
0: 哎，陈先生，什么车呀？
4: 是一个领克10EMP。
0: 领克的10EMP 怎么了？这车？
4: 它是那个，就是在用那个辅助驾驶的时候，它这个加速闯红灯，
0: 就是遇到红灯，不仅没减速，还加速冲过去了。
4: 它是那个啥，因为快到红灯路口的时候，它已经闪黄灯了，然后它就开始加速往前冲。变成红灯的时候也不减速、
0: 就等于说跳黄灯了，他不是说黄灯等，他不等，还得加速，还得过去。
4: 黄灯已经开始闪了，他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冲到、快到停止线的时候，已经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减速的势头，然后我自己刹的车。
0: 你别，是不是赖你刹车了？你不刹就好了，赖没赖你？
4: 我这个路口我也害怕呀。
0: 还没关系，那就这个事儿是吧？然后你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要求啊？有视频吗？
4: 视频就是它只有一个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那段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和谐掉了。
0: 什么意思？你这个自己录的视频里面就没有？
4: 因为它这个车是在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嘛，然后它这个里面 它只有前面的一段和那个后面的一段，中间的那就没有了。
0: 这行车记录仪呀、啊，还带自我保护的，啊，跟我们车相关的就那什么了。那现在他们承不承认呢？他这个支架闯红灯啊？
4: 他那个在店的跟我解释是，是他允许，他们说他们的车辆设定允许的是闯红灯。
0: 他允他支架允许闯黄灯，是这意思吧？
4: 对。
0: 啊，那哎呀，这个好危险啊！那我等会问问他们支架逻辑吧，什么要求？您什么要求？黄先生，啊，不是黄先生，
3: 陈先生，
0: 陈先生，您什么要求？
4: 我就是感觉这个有点危险嘛，这个。
0: 希望他们给你解释解释他们的支架逻辑是吧？
4: 对啊，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就算能把这个支架升级一下。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没有别的，是不是没有别的要求了？
4: 别的要求倒是没有。
0: 没有啊，没有就行。
4: 嗯
0: 啊，好嘞。哎，您说。
4: 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我中间那段视频为什么自己没有了？
0: 啊，你想知道为什么视频没了？我也想知道啊。您稍等啊，这点事我帮你问啊。哼，用他自己行车记录仪啊，就对我们车不利的，我自己给他弄没了。当然我这瞎说的啊，咱们要看事实。
3: 一定有原因的。
0: 哎，还是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喂，您先稍等一下。
0: 谁稍等一下？我等不了、啊，女士。等什么？女士。
5: 在的，在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0: 哎、
5: 为了给您更好的一个服务体验，这边需要专人这边受理您的问题的。
0: 可以找去吧，多久？
5: 立马。
0: 啊，马上啊！我来不及了，我时间不是太充裕，你抓紧时间，好不好？快点，去吧。您在找吗？哎呀妈呀！
3: 离开座位。
6: 好，让您久等了，现在我来接听您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啊，工号告诉我。
6: 我的工号是6854。你好。
0: 哎，6854号工作人员，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854号工作人员，柴先生表示领克10自己会闯黄灯，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支架逻辑当中，遇到红绿灯变黄的时候，马上跳红了，你们是会加速冲过去，还是会等一等？因为按照交法规定，黄灯是等啊，红灯行，绿灯停，黄灯等一等啊，你们不等就要冲过去，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支架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应该是记录全程的嘛，但是它只有头和尾，中间你们闯红灯这一段删掉了，谁删的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会不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发生事故我先跳过去，避免让别人有质疑我们的证据。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瞎说的。这两个事儿您帮我记清楚了吗？
6: 做好详细记录了，主持人您放心。
0: 哎，那我问问啊，你们现在的支架逻辑啊，你遇到黄灯是走啊还是不走啊？你们现在的逻辑你们清楚吗？
6: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非常抱歉主持人。
0: 就是你不会不告诉我吧？不会啊。
6: 这个不会的，也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
0: 哎，好嘞，下午3点前给我回个电话啊，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女士，感谢您，您稍等一下啊，明天再问问啊，咱们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7: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之前的问题已经反馈了，需要加急，那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啊，我们也帮大家看一看。但是关于智驾识别红绿灯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探讨，前段时间阿维塔的车主也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常识是使用辅助驾驶功能识别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逻辑，为什么在真实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存在风险？还是会存在风险，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识别红绿灯也好，包括你在使用支架过程当中你认为它应该进入的场景视为它的常规能力，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如你，并且做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全面。所以说通过车主们反馈的，不管是闯红灯闯黄灯，或者是 AEB 的介入也好等等的一些情况啊，还是谨慎使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再接听一个热线，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反馈的问题，点头像私信了，是不是备注加急啊，11点钟到12点钟一个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我们可以直接接进来。当然啦，最快的方式就是点头像私信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8: 哎，你好。
3: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我姓贺，加贝贺。
3: 哎，贺先生您好，贺家什么车呀？
8: 荣威 D6 新能源。
3: 荣威 D6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8: 嗯，2025年8月份买的。
3: 2025年8月份，好，多少公里？
8: 8万公里。
3: 8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8: 我出现过两次断电的情况，在20%左右。
3: 什么？你等一下，你出现两次什么断电的情况是吗？
8: 对，就是还电池显示还剩20%的电量的时候，就直接断崖式。
3: 就是你从
8: 跑一下两分钟之后就没电了，
3: 就是等于屏幕显示20%的剩余电量，但是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突然电量归为零，你车辆就趴窝了，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没电了，是不是？
8: 哎，对的。
3: 那你20%电量显示剩余续航是多少呀？
8: 显示剩余那个是68公里，
3: 还剩余68公里呢。您当时是开着高速的还是怎么样的？
8: 嗯，对，第一次的话是在山路，第二次的话正好在高速，马上即将上高速的时候。
3: 啊，即将上高速，第一次是山路，那两次都是同样的情况吗？差不多剩余20%左右的电量。
8: 哎，对的。
3: 你为什么突然归为零啊？是有什么故障吗？他们检查了吗？
8: 就是没检查嘛，也不给我，就是
3: 没检查，
8: 不给我检查。然后经销商给我的解释的话，就是需要我慢充。
3: 需要你慢充？哎。他没有检查，就只觉得是因为你没有慢充，你快充用多了。
8: 哎，对，就这个意思
3: 啊。你最近你在发生这两次，速度突然归为零啊，就是这个电量突然归为零的情况之前的充电，一直都是快充比较多，还是有慢充，还是都是快充，没有慢充过？
8: 第一次哈，因为我买完新车之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20%左右就断电了。然后呢，我找经销商，商量，他们最高以那个均衡充电为理由。
3: 均衡充电，你是什么电池？磷酸铁锂。
8: 哎，磷酸铁锂，对。他们就以这个理由需要慢充。
3: 啊，明白明白。那我问您啊，磷酸，你稍等，不着急。你是、你除了快慢充的方式之外。有没有告诉你，你要把电池充满，至少一周要充满一次，不要充个75%到95%之间你就给它拔了，你要充到100%，有没有跟您说过？
8: 没有，
3: 没有说过，就是快慢的方式，是不是？
8: 对。
3: 那您之前都是快充的还是都是慢充的？你没有回答我哎。
8: 之前我买完新车第一个月是吧？哈，我自己是不知道嘛，我就以快充，然后呢断电之后，他们告诉我需要慢充。
3: 嗯，你慢充
8: 吧。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之后。
3: 还是
8: 现在是对、
3: 这个、
8: 现在第二次断电、
3: 啊、
8: 他们现在就以我公里数还有以那个需要我20%以下再充电，充到100%还得等2个小时，然后再以各种理由推诿我、
3: 啊、我没明白什么叫我20%的电量的时候我就不要开了，然后我去充电慢充，对不对？充到100%之后再停2个小时让它缓一缓喘口气，我这车才能开，是这样的理解吗？从字面意思上，
8: 是的。他们说一个月需要两次到三次左右，
3: 两次到三次左右充完电，让车停2个小时才能开。
8: 对，而且还是以慢充。
3: 但是你看啊，你说了你第一次出现之后，你不知道你这个电池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你后来慢充，你慢充了之后，它不还是有这个情况吗？现在就赖你没有充完停2个小时，等它休息好。
8: 哎，对呀。
3: 那你这买这车你是围着车转的还是车围着你转的？不反了吗？没听说过。
8: 是啊，我就说我是买了个祖宗回来嘛。
3: 哎呀，就是充完电还要缓一口，你要不要给车泡杯咖啡啊？给它洗个澡好不好？还2个小时之后才能开。这样啊，磷酸铁锂电池呢，可能和我们理解到的这个使用方式有一些偏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至少一周之内把它的电量呢充满一回，因为电池呢它有一个压差的校准。就它对于它的计量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里程，它有个计算的偏差，所以这个偏差在你长时间没有，充满电或者是使用慢充的时候，它在你实际显示的过程里边啊，它就会自己在后台不断的校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即使你实际显示20%的剩余电量是假的，它后台在计算，可能这个20它不是真实的，它实际真实的只有2%，所以就意味着你一上高速，你山路一跑，差不多2-3分钟，20%的电能跑多少呢？对吧？你几个急转弯，一脚电门踩下去之后，它就归零了，是这个逻辑。但是你和我之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同的是，你按照他的建议，第二次还会出现，我是没有想到。啊，那他现在没有什么说法吗？
8: 没有，我以。 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有买了

0: 就是同一批次的哈，因为我们是营运车辆。哦，营运车，然后呢，同一批次，其他人怎么样？有这情况吗？我们一起买了68辆，已经有13辆出现过断电的情况。你们是一个就是司机的车友群的团队，还是你们是一个公司买了68辆啊？
1: 那我们一个团队。
0: 啊，你们这个一群车主，你们一共有68台，其中有13台有这个情况。
1: 对，还有的出现了6%就开始断电了。好，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第一次的山路和第二次的高速，它要断电速度归为零，续航归为零之前，它给您做出了什么样的风险提示？有一个黄色的乌龟。黄色的小乌龟灯亮了，有文字的告知吗？没有。比如说什么电量严重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说续航剩余不足，请立即充电。
0: 或者警示驾驶，然后行驶风险，就类似于这种的，比如说一个三角形加一个红色感叹号那种故障灯闪出来没有？
1: 没有，就是显示一个黄色的乌龟，之后呢？黄色乌龟灯啊，
0: 之后2分钟左右就开始断然式了，没有了。
1: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对于专业的关于电池的售后人员的解释，专业的这个厂家和门店的解释和消费者站的角度就是不同。 你专业的你会觉得是因为我充电充的方式不得当，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车主来说，不管你是真实的续航的电量和里程，对不对？还是说你这个是虚拟的，我剩余的没有到达这个值，那你要怎么样通知我？你要告诉我，我不能再开了，我需要在20%电量的时候我赶紧去充电，因为你这个是不准的，你实际的显示和这个真实的是有虚拟偏差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当时你跑高速之前那个剩余电量是假的，它没有百分之二十了。其实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现在就我没明白啊，你按照他的方式去充电了也不行，你没问他吗？我问了呀，
1: 他们厂商，我们一同意那个68辆车主一同去问的呀。但是他们给我的解释还是需要以那个强制慢充呀、均衡呀。
0: 以这种各种的油推诿呀，也不给我们到底是不是检查电池是否有问题呀，都没有啊。
1: 你稍等啊，你确定你第二回是按照他的要求的方式去慢充，去充到100%了？
0: 对，我有充电记录的。
1: 充电记录的啊，那就没问题了。那之前跟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又是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偏差，就是我按照你来的了，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充了，也不行。 所以这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们，你开这新能源车，尤其是磷酸铁锂的车主、电池的车主，你看到的和实际的它就是有偏差的。你市区道路，你说你突然停一下来啊，你或者你开的慢怎么样啊？你至少安全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跑高速，上一回上汽奥迪E5的车主就是啊，高速的时候94公里的。 续航、剩余续航突然归零，电量明明是30%，突然也没有了，直接在高速上趴窝了，停了下来。万幸没有被追尾。那最后赖车主充电充的不对，那现在荣威的车主充电充的对了，也不行。你电池的这个健康检查，相应的这些检查，车辆的车况的检查，有没有帮你们做？
0: 没有，
1: 都没做，就全部都赖你们这13台车主充电充的不对。
0: 对，他们就责怪我们充电充的不对。
1: 嗯，你是在哪个城市，哪个4S店？您告诉我。
0: 江西省萍乡市。
1: 萍乡市的，那您什么要求啊？何先生，您说一下。
0: 我就想对那个电池是否是不是对这个，我就想对这个电池检测嘛，哈，是否真的出现了电池有问题，还是我们充电的问题？
1: 哎，电池检测都不愿意帮你们做一下呀？
0: 不愿意，反正他们就以各种那个。
1: 我们就以各种那个充电不对，明白了。有为借口，了解了，了解了，您稍等啊，就车主还是想知道我电池有没有故障嘛？你最基本的检测的要求提出来，你帮他做一下，怎么了呢？你排除故障，你不得一步一步来吗？你不做电池的检测，你不做车辆的检测，你光说它充电充的不对，它按照你充的来了也不行，还是要在剩余20%电量的时候直接归零的。你这就很危险啊！来，荣威客服中心在吗？喂，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2592。
1: 2592号工作，您好。哎，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2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贺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记录吧？需不需要我重复了？
2: 有记录的，主持人。
1: 对，有记录的话，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你们的车主别的12台我不管，现在是贺先生他这一台，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们的售后不愿意吗？ 普通的车主进店说：“我对电池、对车辆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检测，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会拒绝吗？”
0: 感谢您的关注和监督。客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针对这个相关情况，后续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积极反馈，也会由咱们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去跟贺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的。
1: 对，你们抓紧核实，抓紧对接。你要先把他车辆做一个正常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再看充电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你们充电的要求去充电，那么为什么第二次跑高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了？是车有问题还是人有毛病？你得有依据的。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3: FM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8: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9: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0: 走啊，
11: 走了，
12: 走
11: 了，
12: 走。
1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4: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8: 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合作，这首歌叫《阴天》，莫文蔚1997年《你可以》专辑当中的歌。都说和早期李宗盛作品比起来，《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是李宗盛歌曲最大的魅力不就在于长短句所造出的节奏感的变化和意境上的铺排吗？看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是看一篇美文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充满了变化，让人感叹写作人的高明。
10: 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有合适的声音把它呈现出来。歌挑人，人也在挑歌。这是李宗盛和莫文蔚创作的开始，《阴天》。

下一首歌，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发的专辑，当时的定位跟辛晓琪前几张疗伤的路线很相似，这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辛晓琪的歌路了。要知道，毕竟《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曲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卖点，大家也很买账。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坚持重要还是变化来得好呢？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自然没有错，很保险。但是创新又似乎谈不上。这首歌名字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所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分享到一首张志成的爱情树。当他和记者聊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歌词虽然说的是爱情，有些镜像却像极了他曾经28个月没有发专辑，差点退出歌坛的那段时间的感受。但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就会等到春暖花开。确实当时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在03年告别了乐坛。将近2年的时间，他又重新的回归，就像是这一棵重新赋予生命的爱情树。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张志成的爱情树，这首歌也是继凌晨三点钟之后又一首抒情作品，也是华研唱片当时销售频频夺冠的新人吕建中精心为师兄量身打造的。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的想死无用。他呢曾经表示过自己转型影视行业也是为了避嫌乐评对于他星二代的评价，因为当年父亲就是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的总裁郑东汉，而郑东汉在青年时期也是香港乐队的主音吉他手，24岁就当上了宝丽金唱片的总经理，随之而来战绩一路飙升，又成为了宝丽金唱片亚洲地区的总裁，一路捧红了张学友、谭咏麟、徐冠杰、邓丽君，但对于儿子他的态度向来都是他开心就好。来听到

接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苏运莹，她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歌手，唱腔咬字断句，不合常理的作词，把所有异乎寻常都统一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迸发出一股非比寻常的能量。而这首歌其实也是要送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的人，歌词当中包含了像半山腰上的人、路过人这些有对立面的词，也是很直面的描述了生活当中可能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碰到的孤独也好、落寂也好、沮丧也好。虽然对应了这些歌词，但是从苏运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奇怪。来听到生活倒影。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在讲中年少女，说到了许晴，说到俞飞鸿，其实我们还落下了王菲。王菲69年出生，抛开身材不讲，都能够看出她的状态，包括她的眼神的姿态，还是有那种灵动的自由的感觉。她的女儿李嫣过生日的时候，有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王菲还是穿着牛仔裤平底鞋，牵着李嫣随音乐扭动，活力十足，有点像她当年在重庆森林里面搞怪跳舞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刘菲菲》。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一碗青菜汤，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5号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唱片制作和商业推广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很少改编与翻唱，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呢，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之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他们之间的理念差异集中体现在原创歌曲的数量和质量。香港歌手改编国语歌的比比皆是，很多我们都是先听了国语版本再听到的粤语版本，而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更多的是像水中花那样，香港歌手将已有的粤语歌新填歌词，重新演唱同曲的国语版本。那么从本期开始呢，我们把一些不常见到的先有粤语后有国语的一曲两唱歌曲，按照原创歌曲非同一歌手演唱，粤语版本发行早于国语版的标准，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

顾嘉辉作曲编曲，黄沾作词，和同名 TVB 电视剧一起辉煌联手，叶丽仪演唱的主题歌是很多人对80年代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最深刻的记忆。即使不懂粤语，那多数过来人听到熟悉的前奏，也会跟着旋律用粤语哼唱下来。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不管过了多少年，还是忘不了风度翩翩的许文强，温柔可人的冯程程，忘不了辉哥、詹叔和叶丽仪为我们留下的这首荡气回肠的《上海滩》。

16年后，张国荣和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新上海滩》，并邀请詹姝为主题歌《新田》国语的歌词由华仔来演唱，但要超越珠玉在前的原曲确实太难了。不管是詹姝的新词还是华仔的演唱，都相距甚远，从转千弯转千滩到翻千翻拐千弯，很难让人听得不会出戏。要找回原有的韵味，只能让我们把耳朵继续停留在时光流逝的声音里。

黄沾的词和曲，编曲是卢东尼，这是邓丽君带来的粤语版本的《忘记他》。原曲收录在邓丽君发行的首张粤语专辑，她一共只出过两张粤语唱片。那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首《忘记他》。沾叔的词曲自不用说，卢东尼的编曲呢，也让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朋友

这是忘记他国语版本叫做可惜，关晓彤在这张翻唱专辑里的表现足够让人眼前一亮，不敢说超越了原唱，但是确实唱出了很多他对原曲的深刻的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在香港和台湾发行的版本收录的歌曲还不太一样，港版的忘记他和这是爱在台版里面换成了全新填词的国语版可惜和恋恋不舍。我很喜欢这首可惜，我觉得这才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朦胧夜雨里》，演唱者梁朝伟。

0: 这是1986年十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的主打。看过影帝电影的人有很多，但是听过这张唱片的估计不多。这也是他在歌坛的第一次亮相，把这首词曲俱佳的《朦胧夜雨》里交给当年功力尚嫩的韦仔来演绎，确实有一点辜负了钟伟强的创作。说到钟伟强，有两件事倒是值得特别提一下。第一个就是1977年，他和哥哥张国荣一起参加了丽笛电视的亚洲歌唱大赛，他当年拿了冠军，而哥哥只是屈居第二。第二个就是2013年，他以60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比赛，成为了这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大的学员。那这首歌呢，是钟伟强的词曲，编曲是李雪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下半段我们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宝宝，继续和大家分享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的《朦胧夜雨》里，对应这首歌的国语版叫做《再陪你一晚》，它的演唱者是梅艳芳。

从演唱记录可以看得出，梅艳芳对这首歌绝对是情有独钟。她在1994年发行的国粤语唱片里面，一口气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的翻唱版，另一个就是新填歌词的国语改编版。那不管是粤语的翻唱呢，还是国语的改编，梅艳芳的诠释都远超梁朝伟，这才是对这段好听旋律最到位的表现。好，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刘美君《Mind Made Up》。

虽然这首歌是一个英文名 Mind Made Up， 但是呢，歌曲的创作者都是实实在在的香港音乐人，80年代 Jazz Band 潮的重要成员，旋律、编曲和歌词完全的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平。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到位又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再加上实力歌手刘美君的专业演绎，完全不输给当年香港喜欢改编的众多欧美流行歌。这首歌的编曲和作曲都是翁佳琪，而作词人是欧新明。那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本，邓婕宜的《难分手》。

邓婕妤她是一个内地的歌手啊，这首刚刚我们听到的 Mind Made Up 的国语版本叫做《难分手》，这首歌完全透露着上个世纪70年代那种充满岁月痕迹的磁带的味道，这可能是很多70后才懂得。很多人都是先听了刘美君的原曲，后来才听了《难分手》，但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来说，其实八七狂热系列的磁带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感谢著名的诗人黄浦生以及音乐人刘克为这些风靡全国的 disco 舞曲填上了中文的歌词，真切地写出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声，也感谢刘虹和邓婕妤以及他们演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站台和难分手，让众多当年的少年郎有机会大声地唱出自己内心的悸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国粤语是同曲不同词的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每夜唱不停》。

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像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

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我觉得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一种沉浸式的怀旧。这是1988年1月由众多顶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的，曲是林子祥，词是郑国江，编曲是鲍比达，演唱者就是 Alan 林子祥。这张唱片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作为第一主打的《每夜唱不停》，鲍比达的编曲为林子祥优美的中国风旋律增添了不少时尚的因素。郑老师也再次发挥了他擅长的雅而不俗的土味情歌的风格，这样的歌曲呈现，没有几个歌迷能够不被 Alan 的歌声所击倒。他的国语版本呢是江淑娜呈现的，与 Alan 的演绎不同，江淑娜走的就是浪漫的大陆情歌路线，与胡须老的不油腻所呈现的完美反差相比，在境界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我相信即使江淑娜的歌迷也很难不选林子祥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于没有听过的你来说，也很想听听江淑娜这首国语版的《每夜唱不停》？那今天就用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7: 这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6: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7: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符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不久前，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在航空工业民机试飞中心渭南运营基地圆满完成首飞。首飞历时22分钟，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飞行姿态平稳，整体状态良好，响应地面指令准确迅速，整体飞行过程中的空地配合非常流畅，顺利完成预定飞行科目，实现了我国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关键性突破。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方力说，
8: 这是对我们前期正向设计的成果的一次有效的检验，就像我们一个飞行的空中卡车一样。那么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预期，然后证明了我们前期设计计算和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迈向这个试航取证以及规模化运行的坚实的一步。
6: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由无人机和地面系统组成，其中无人机采用方形直通机体，双发上单翼双尾撑设计布局。
7: 机长呢是12米2，机宽呢是16米8，机高呢是3米多。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机呢，在这个尺寸里面呢，我们的货舱的比例是比较大。
6: 董建红，航空工业西飞民机副总经理、总设计师。2021年9月，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新洲鸿鹄系列无人机的研制工作。董建红作为技术负责人深入参与，而在 HH-200 研发过程中，董建红更是作为总设计师全程主导该系统的总体设计与研发推进工作。 HH-200 按民航标准设计，但与其他正常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完全不同。董建红介绍说，
7: 在我们有人飞机里面有驾驶舱，有所有的飞行仪表，有操纵系统，有生命保障系统，还有逃逸系统，所有这些系统全都没有了，完全不需要了。它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柴油。当然，未来的多种能源体系的，新能源体系的，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6: HH-200 最大商载能力1.5吨， 最大航程为2360公里，货舱标准容积为12立方米，可根据实际需求扩展为18立方米。董建宏表示，从研发启动到最终立项，HH-200既是回应市场需求，也是对国家战略的响应。
7: 就是我们整个的航空物流装备体系，目前主要集中在干线和这个次干线。那这个航空物流呢，从目前来讲呢，仍然是高价值物流。如果呢，只拿中国来讲，那么中国呢，目前通航机场有好几百座，但是这些机场呢，远远没有发挥它整个经济互联、物流互联、产业互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咱们国家15五里面提出，就是我们在整个运输体系里面呢，叫做干支通、全网联的这个要求，干支相通，干线和支线相通，全网互联，哪儿有经济的发展，哪儿就应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的运输业，我们的人民在哪儿，我们的物流就应该到哪儿，这是咱们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个也就是服务于我们国民经济层面的那个大的战略要求，也就是说让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享受同样的这个物流的待遇，让老百姓不管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我都能够享受同样的生活品质，这个是对我们物流、航空运输无人系统来讲，它是它最大的职责。
6: 作为产品，新州鸿鹄 HH-200 无人运输机的目标在于填补骨干物流覆盖不到的区域空白，连接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物流运输。因此，它的很多设计细节都是为了这一需求而服务的。比如，无人机的尾翼就被设计成派字形，像一个门。对此，董建宏介绍说，
7: 应该说历史上有这样的飞机，二战呀，甚至二战以后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我们这架飞机的使用里面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很多技术的集成上面进行了创新。那么这架飞机的布局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上单翼的，机翼在上面放着，然后呢后面是双尾升，然后呢一个派字形的一个尾翼，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直通式机身，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让出来。这个机身呢，在它的使用的时候就是个低趴的构型，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飞机可以以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巡航速度能飞行。采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这架飞机的这个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300公里，在我们这个级别的飞机里面，这个是在第一阵营是领先的，所以这项技术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从这个运营效率上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设计。
6: 由于飞机采用了直通式低货舱变体式尾部和二型尾翼设计，装卸区域宽敞开阔，适配集装板、标准货台，可与普通叉车等装卸设备无缝对接，两名操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货物装卸。
7: 我们这架飞机呢，我们可以在地面5分钟以内把货物全部装到位，达到继续起飞的条件。我的团队啊，给他起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叫飞卡，就是飞行卡车啊，很皮实，能够像我们地面的卡车一样，这个川流不息在我们的运输的这个路途当中。
6: 从整体上看，HH-200可以全程智能自主飞行，AI 智能避障，寿命达5万飞行小时，1.5万飞行起落的技术性能，指向的则是在全寿命周期中，运营成本为4.7元每吨公里，仅为同级别有人机的1/3，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人机是靠遥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飞行的指挥调动，但董建宏表示，它可不是简单的遥控飞机，
7: 它是一个能够自主飞行的一个飞行器。不管我在航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比如说风霜雨雪都遇到了，那它就可以按照它的设定的要求去该避让的避让啊，该承受的就承受，它去这样的去飞。那么它也有链路，也有遥控的功能，这些遥控功能是干什么呢？遇到了问题以后，我给你的临时的一个任务变更要求，都会通过这个链路来进行这个传递。在没有这些情况下，其实飞机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去自主飞行的，但它必须要保证这个飞机在这个环境下是安全的。
6: 在实际应用中，HH-200具备突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在500米短跑道、4200米以上高高原机场起降，适应-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及复杂气象条件，能够有效打通山区、海岛、雪域、高原等地区的交通阻隔，构建高效的低空物流通道。那么面对不同的情况 HH-200 是怎么产生这种智能化的应对呢？董建宏介绍，
7: 实际上是它是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来赋予机器的一个类人智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上呢有好几个系统，除了我们顶层的任务管理系统以外呢，我们下面有一个叫做环境感知系统，它专门要去感受我们的外界环境的。你现在的环境是下雨了、下雪了、温度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情况呀、风是什么情况啊，对吧，我们都会监测到。另外呢，我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别的飞行器啊，会不会跟我构成了风险啊。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飞机当前的状态，就是飞机状态管理系统。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飞行管理系统。飞行管理系统是干什么的？我按照预定的设置计划进行飞行管理的，进行飞行管理航路，你就应该按我这样去飞。在我们这个飞机里，我们目前呢驻留了100多项这个已经设定的这个风险防范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故障模式的处置，你应该怎么去做，再加持上地面的安全性管控，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这个飞机能够安全飞行。
6: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飞行员面对各种环境所产生的经验，也通过 AI 智能的方式植入到了系统中。
7: 它必须要植入，否则的话，一个机器毫无感觉的机器在空中飞，它就是个炸弹。所以我们对我们无人机来讲呢，我们突破的几个，像从技术上来讲，最大的就是高阶的高安全性的自主飞行能力，这个是咱们最高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执行我们政府所颁布的适航安全条例，我们所采用的标准都是高于目前国家颁布标准的。那么我们这架飞机呢，我必须要能够在隔离区运行，也能够在融合区运行。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7: 这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6: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7: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

0: 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针对无人操控无人机可能出现的飞行意外，研发团队在设计之初就将安全放在首位，专门打造了一套全流程多层次的应急处置体系，能够全方位防范各类失控风险，保障飞行安全。
1: 假如这架飞机失控了，我们有一套强制它在安全区迫降或者是自毁程序，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伤及公众利益，这是咱们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咱有应急程序，就这架飞机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在航路上的设置的时候它都有迫降区。那么如果出现了不可控事件，你应该到哪去？因为这架飞机它可以保证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它仍然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它不会一架爆掉的。单发一个单台发动机停掉了，它不能急剧爬升，但它仍然具有平飞和小坡度爬升能力，这是它的要求。你看我们设置都是鱼肚设计的，我们的方向舵是两块，我们的升降舵也是两块，那么副翼呢，两边一边一个，掉了一个另外一个还能起作用，哪怕就是双发全部停掉了，它仍然能够飘过去，有自主程序也有空中引导程序，两个程序都有。
0: 安全性是董建宏团队在研发新舟鸿鹄 HH-200 过程中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点，这与他的过往经历密不可分。董建宏出身军机研发领域，军机研发对安全性的要求严苛，而商用无人机的研发则需要他在性能、安全和成本之间寻求权衡。
1: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成本与产品公信能的结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提了很多的就是工程技术的原则。我们这架飞机上面用了很多的技术，虽然说也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技术。复合材料技术其实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复合材料技术和金属结构相比呢，航空的复合材料它是比较贵的。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也就是说我能用工业级的我用工业级的，我用航天级的就用航天级，我能用民用级的我就用民用级，进行了分级处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客户利益的，我尽量用合适的级别来去做这个事情。
0: 而在寻求权衡的同时，董建宏也在坚守内心的底线。
1: 我内心底线就是在我认知的范围内，在我的知识储备的范围内，必须保证它的安全性。我这个人是很严厉的一个人，那么对产品的设计呢是一丝不苟，因为这个是要对公众负责，对国家的战略负责，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负责。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干的东西不好的话，等于说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诺言。
0: 董建宏坦言自己是个严厉的人，也正因为这份严谨与严苛，在每一个重大试验项目中他都会亲自到场，全程跟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不出纰漏。而在验证机的一次内蒙古试飞中，他们也曾遭遇了一场超出预期的极端考验。
1: 我们有一次在内蒙试飞的时候，其实当时呢天气预报是在傍晚是有

0: 的云中在飞。那天呢，我们空中的侧风是每秒20多米，地面侧风是每秒10几米。那天是闪电，就是雷暴、冰雹，全都有。下雨、冰雹全都有，所以这架飞机在刚出来，我们才飞了没有多少架次，就遇到了这种极端的条件。我在现场心情其实就是说，那我们设计的边界和你能承受的边界中间是有差距的，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检查一下你飞机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呢，那我有责任让飞机回来，毕竟是公司的资产，是整个团队的结晶，我有责任让它回来。所以那天呢，我们和团队想了很多的办法。当天的实际航路不是计划航路，是我们地面应急指控飞出来的。
1: 幸运的是，飞机安全返航，这让董建宏倍感欣慰。
0: 所以我们说飞机强度预度，一般来讲我们说有人机50%，对吧？1.5倍的安全系数。那么无人机你到底设计多少呢？试航条例里面并没有强制我们说你一定要1.5倍，他讲了有一句话，如果你有证据表明你是安全的，你或者不存在这种情况，你拿证据来表明。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表明，你就没有选择，你必须按照我的最低要求，不低于最低要求来执行。所以我们呢，在整个技术的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表明我具有这个能力或不具有这个能力，使得预度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1: 目前 HH-200 各系统运行良好，后续工作聚焦试航取证与商业化落地。按规划，该机型有望2027年取得型号合格证。当前 HH-200 主要服务于我国沿边沿海及跨境支线货运、内陆点对点小货物流、东南亚跨岛货运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空货运网络。后续该机型可快速扩展为应急救援、森林消防、人工影响天气、航空遥感、农林植保等多任务构型。随着规模化应用逐步推进，作为核心保障的地面方舱作用也将愈发凸显。地面方舱中的指挥工作有哪些呢？董建宏介绍。
0: 我们设置了三个工作席位，一个是飞行监控，第二个叫做任务监控，第三个叫链路监控。飞行监控呢，主要是安全飞行员，比如说起飞、着陆，高风险区，这个时候呢，安全飞行员呢就时刻准备处置你现在的意外情况。那么在这个其他阶段呢，他基本上不用去管这个飞机。链路监控主要就是说我从地面站到飞机之间，我的链路状态是不是完好。你比如受到干扰没有，你能不能正常的通信。我们在自主飞行的过程当中，全阶段都被方舱所监控，一直到着陆都在监控，必须保证它的安全和计划任务的不能偏离。
1: 从新增长引擎到新兴产业，再到新型支柱产业，低空经济已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前 HH-200 已累计斩获20架意向订单，并将与企业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新洲鸿鹄 HH 系列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商业化应用，加快无人航空货运场景落地。自4月23号起， HH-200 已转入试航取证相关的飞行试验阶段。在董建宏看来，构建空地融合智能安全的低空加无人货运体系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应该在明年的2季度以后就应该能看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先要建立示范区，在示范区呢，我们有限的投入一部分飞机进去，在这个示范区里面围绕它的商业目的来去做示范运行。那么这个示范运行呢，它是可被复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区域被做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再放到另外一个区域，逐个区域都做完了以后，我再做区域整合，这样的话就为更大的运营商进入做准备了。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0: 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电影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年初，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说电影，电影经济活力迸发。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闹非凡，影片数量创下近年来同档期新高，被业内称为史上最拥挤五一档。同时，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也相继展开。今年2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时间里，全国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加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与此同时，我国电影科技持续突破，工业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产化 Cinity 放映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电影出海量质提升，文化名片愈发闪亮。当前中国电影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全速迈进，尽显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1: 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和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如果每个月有10%人口的观众走进影院，以每张票价30元计算的话，我们每月能形成的总票房大约是42亿元。那么我们来看看供给的数量。2025年全年上映的影片是470部，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平均每天都有一部新片上映，一周内可以选择5天看新的国产片，2天看新的进口影片。就算是只选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来看，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也还是看不过来的。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度和创新性，电影的艺术水准与技术效果，是满足观众多样化需求、推动市场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是我女儿的死，是。
3: 阿昌，谢谢你啊！
2: 谢谢阿昌啊！
4: 父亲，我的死，他那边是安全的。
2: 所长，你所长，等等我！
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 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5: No，
6: 寸步不让。
5: 不是再相对不起就完事了。
7: 同志们，发挥地道去。
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同时我们比照着当年的实物定制了各类的军装、军服等等3.5万套。拍摄高峰阶段，有时候我们一天会有3000人。

0: 同时参与工作。在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的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在后期制作当中，7761个特效镜头的精准的应用，配合专业的声音设计和物理特效，也共同打造出震撼人心的战场的视听体验。
1: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三》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inity LED 成了大家的首选。
2: 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3: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4: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5: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
6: 人身上的那个汗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1: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帧率等七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3D 和 IMAX 3D 三种制式。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控，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并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0: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1: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0: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0: 地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1: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他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的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2: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0: C-LED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1: 2025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观影热潮，带动周边产品销售火爆。盲盒一上架就售罄，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多款热门产品在二手市场溢价数倍。到了2025年年底，很多观众已经习惯在电影上映之前超前消费。
3: 拿着这个盲盒，我现在还是满怀期待的，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想看电影了。
1: 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周边商品却已经卖了一个月。2026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定档后，取景地新疆巴音郭楞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到147%，沙漠观光、沙漠公路等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也增长了60%。傅若清认为，如今一张电影票早已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是撬动多元经济的起点。电影 IP 的价值正从银幕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
0: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影院的票房，它还在于是否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可以说，一张电影票的背后，它串联起了一个经济链。电影往往只上映一两个月，一个优秀的 IP 的生产周期可以延展到10年甚至更远。正因为如此，衍生业务能够为电影产业带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看完电影就下单，消费才刚刚开始，产业大树的枝叶才刚刚的展开。2025年暑期档也有一个爆发的影片项目，就是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影片的上映后，与40余家知名的品牌联手，打造了从毛绒玩具到家居百货等等800余款衍生品，累计销售额将近2.5亿元。其中小猪妖的毛绒公仔上线就断货，2款盲盒销售超过了300万只。海外电影产业的衍生品业态也非常的丰富，收入占比会更高。当前我们国家的电影衍生收入占比还不到20%，因此我们在衍生产品和后电影的收入当中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1: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 这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可以看出，电影已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8100亿元，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电影经济的磅礴势能。随着中国电影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不再限于海外观众熟知的东方奇观、中国功夫，而是神话、科幻、悬疑、历史、现实题材的多类型作品集体走出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影像。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策略也在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尝试海外直发，主动寻求与国际化的发行商合作，海外和国内电影上映的时间差也在不断的缩短，同时出海布局已经前置嵌入到了创作流程。傅若清说，我们现在在电影拍摄的创作阶段就会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理解和习惯，我们从字幕的翻译的精准度，到镜头语言的运用、叙事节奏的把握，再到文化符号的呈现等等方式，都为打通文化壁垒、开展全球运作打下坚实基础。
0: 以我参与的海外发行的项目为例，《流浪地球2》是2023年春节档唯一一部国内与海外同步上映的影片。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在中国内地以外的44个国家和地区，2289家影院上映，累计票房已经远超1亿元。它在当时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出海的许多纪录。在北美地区，《流浪地球二》上映首日是北美单日单屏票房产出的第一名，超过了当时的《阿凡达二》，也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北美同期影片票房前10位的华语电影。那么在英国上映的时候，也是近15年来英国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2025年11月，我们在洛杉矶举办的美国电影市场搭建的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这当中我们组织了70余家的内地的电影机构，200余部优秀国产电影参展，与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电影机构开展洽谈。这是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连续第3年亮相北美电影市场。本次特别还增设了 VR 的体验区，不少海外影人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的 VR 样片，也感受到了中国电影在新兴技术赛道上的前瞻布局。这个活动结束后，不少意向买家对发行中国电影表达了兴趣，洽谈达成多项版权交易和合作意向。
4: 不动，不接。
1: 今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作为国家安全题材影片，讲述的是我国最新战机涉密信息外泄、国安警察抓捕间谍、守护国家安全的故事。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傅若清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要着力激发电影创新创造活力，着力创作生产更多的电影精品佳作，提高优秀作品的供给能力。
0: 像我们的系列影片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三》正在紧张的设置创作当中，我们计划在2027年的春节档上映。另外，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奋斗故事的《天才翻译家》，讲述中国古建筑脊兽故事的动画片《消失的先人》，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剧本的后期的开发和再论证当中。悬疑题材桌面电影《全屏搜索》，儿童电影《最小的大片》都已经投入了制作阶段。我们还将推进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扶植青年主创人员，让他们能够在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以及到未来的影院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我们第一期是在5年里头要培养30到50个团队，使用中影的电影资源，让他们走在第一线。喜剧飞行家已经上映，另外的呼吸、狮子回头等7部电影也都计划在今年上映。
1: 如今中国电影已经稳稳地站上了全球市场的核心位置。傅若清表示， 我们关注电影票房，但更关注如何把一部部好的电影变成强的

IP， 从而带动多元产业、多元消费，真正把电影经济的文章做深、做大、做实。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输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

是，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天。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动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着啊。
10: 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的方式啊，通过抖音动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那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了，非常的方便啊。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任何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来看直播。
10: 没错，
9: 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当然有话想说欢迎打在评论区，
10: 是，
9: 但是不要刷屏。
10: 对，
9: 不要刷屏，我解释过的问题我可以再给你们解释一遍，但是不要刷屏。

0: 再刷屏给他踢出去。白城车补的问题我说过了，我能帮你们把合格证要回来，这已经是不错了。车补你把这是 4S 店，你跟 4S 店的经济纠纷，现在 4S 店倒闭了，你要去问 4S 店去讨要相关经济纠纷的钱。至少目前我们遇到之前的用户是这种情况。
1: 对，
0: 你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目前我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白城车补是什么。不要再刷屏了啊！我非常不喜欢刷屏，有事你就问，看到一定会给你回答的。因为我们这跟别人这不一样，有些人呢不看评论区在那胡说，虚拟评论区问题，评论区明明没人问，他自己在那回答上了啊。有一些人呢评论区说什么他也不看，我们是会看的，所以不需要你刷屏，好不好？来吧，不多说了啊。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然后有什么消费纠纷也欢迎各位找我们。最方便连麦的方式其实就是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参与排队去，
1: 对，
0: 或者打热线0551-6345-8603。但是要备注加急，有些人排会排很久，有些人根本就排不上，
1: 还没受理。
0: 对，因为根本不会受理你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事太小，或者你根本不占理，种种原因，我们每一天能够接到100多条投诉信息，每一天我们只能解决4-5条，
1: 是
0: 大概我们解决10%都不到，所以你特别急的请备注加急，好吗？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来吧，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啊。最近我们一直在说比亚迪跟方程报发的这个公告这个事儿，昨天消费者对方程报提出了灵魂三问，但是这三问方程报没有给我们答复，
1: 是
0: 不知道有没有给消费者答复。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大家听听在不在理。第一个，现在方程报给出的答复是我们这个不存在涨价，为什么？我们从开始就是12000，我们从来没有9900过，所以我现在12000也不算涨价。我们后上市的车型都按照新价格来提示消费者。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结果，你就是涨过价了，你不存在着没有涨价的说法，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这第一个。第二个，比亚迪在公告当中说了部分车型的价格调整说明，并没有明确的列出泰奇 EV， 那你是不是只要这个车型不符合公告，你都可以说出是部分车型呢？对不对？你这两头堵啊，只要不符合公告你就说它是部分车型，
1: 是
0: 最终解释权完全归你所有了，你说方程报对吗？对不对？你包含和不包含都不说清楚，那么所有车型都可能被包含，所有车型都可能不被包含。
1: 是的，
0: 这是灵魂第二问。灵魂第三问我觉得最重要，消费者表示比亚迪跟方程报厂家他不回复他，车主跟厂家现在连对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今天自己走上这么艰难的维权之路是方程报给逼的。我觉得有道理。为啥呢？你别说别说消费者了，我们跟方程报对话，大家看看多费劲呢。其实到目前方程报没有给我们公开回复，但是私下里我打听了一下啊，大概方程报认为消费者在定花那12000的时候啊，有跳出一个页面，这个页面明示了这个价格，所以方程报认为既然你看到了12000，你又点击了支付，你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这是方程报的理解。但是他们从来不听消费者的理解，我这么说我就是答案，标准答案，你怎么说我不理你啊。来，我们的崔先生啊，崔先生啊，哎，有人联系过您吗？关于您的三个问题有人给您回答过吗？
3: 昨天下午那个门店联系了一下我，
0: 怎么说，
3: 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厂家没有联系。
0: 厂家没有联系你，关于你三个问题有人回答给你过吗？
3: 没有，
0: 没有人回答给你过。好，那我再问您啊，现在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提供给你？他没有，他没方案。
3: 对，
0: 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你有招想去，你没招你就那啥去，你找厂家吧。他是这个意思吗？
3: 他说是把这个问题，门店说是把这个问题要反馈给厂家。
0: 那反馈呀、谁拦着你了，不让你反馈了还怎么着了？
3: 对啊，就是事情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0: 哎，好嘞，您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昨天问的都很关键，那需要方程报给予这三个问题相应的解答，特别是最后一个。怎么的？我买了你的车，我想跟你厂家对话，对话不了了吗？是你飘了还是我飘了？咱俩有一个飘的，是不是？不然聊不了天了吗？是不是？原来你们应该不这样吧？多听听消费者怎么说，对你们方程报没有坏处的。对一个新兴的品牌，你倒是挺新兴的，那比亚迪不新兴啊？好的经验不传承，好的经验不借鉴，消费者说什么当听不着，媒体找你们当没找过来。 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今天发方程报了吗？
1: 嗯，
0: 继续发啊。来，方程报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4: 客服中心。
0: 哎，先生工号。
4: 客服工号3051。
0: 3051，昨天是您吧？
4: 昨天不是由我这边接听的
0: 啊。好嘞，3051号，很熟悉这个工号啊。305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3051号工作人员，刚才消费者对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回答？
4: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厂家这边也在高度关注了，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的话也是在持续关注中。这边的话，由咱们这个客服主管直接和您进行一个沟通，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但是3051号，我再说一遍啊，3051号，你们
4: 您说
0: 不重视就说不重视的，或者你不提也行，你别说你们厂家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就不至于现在你们厂家连随便找个人给消费者回个电话都不愿意，你连听听他怎么说都不愿意。消费者第三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现在我作为车主想跟你们厂家对话都对话不了，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你们还说你们高度重视，重视什么呀？没关系，你去转客服主管，我等你啊，去转去吧。
4: 嗯，好的，您稍等。
0: 刚才不转，为什么刚才不转啊，孟泽？对啊，刚才没说要转，现在要转，你也不知道你要转不要转，对吧？
5: 昨天也转，
0: 昨天又转半天，前天又转半天，转完之后结果最终是一样的。
5: 是，
0: 你刚才你怎么不转啊？来了吗？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工号。
6: 我的工号是3006。嗯，
0: 3006是吗？
6: 对，是的。
0: 昨天是您吗？
6: 昨天这边不是我的。
0: 又不是你吗？
5: 昨天是3016主管。
0: 啊，昨天是3016啊。300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消费者向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有回答吗？你们知道他问你们什么问题了吗？我问问。
6: 目前的话就是看了一下，就是目前的话，针对客户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这边的话也是首先对咱们客户对我们车辆的一个选择，表示一个衷心的感谢。其次的话就是对昨天晚上不是回复嘛，就这个回复较晚的一个情况，也是表示一个歉意，深表歉意。
0: 你昨天回复了吗？你就说回复没回复，别说晚不晚，回复了，消费者没接着。你回复给谁了？
6: 这确实这个很抱歉了，嗯。
0: 没有抱歉，咱还没谈到抱歉的事儿呢，咱先说事实。你刚才说回复较晚，你什么时候给他回复了？你们？
6: 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由我们这个电灯同事给到一个回复。
0: 你们电灯同事说什么？你们知道吗？无能为力，你活该。但是活该这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说你无能为力，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得厂家弄。然后电灯说得厂家弄，厂家说电灯会回复的，你俩到底谁弄？谁弄？
6: 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这里稍后也登记一下。
0: 啊，每天要我这么给你们反馈信息吗？你们厂家真的不愿意倾听一个消费者到底说点什么吗？不想听，不爱听，可以不听，没关系的，你告诉我就可以了，我帮你们说出去。我说方程报啊，从此以后方程报的车主尽量少说话，闭嘴，抓紧闭嘴，人家不爱听。你们现在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没明白啊。你们给的方案消费者不认可呀，你们现在认为说当时谈出过12000的价格，消费者既然买了说明他认可了这个价格，你觉得这方案站得住脚吗？你这样，你给我念一念消费者昨天问了你们三个问题，你给我念一遍我听听，你们记录没有？
6: 你请您稍等，我这边查询。
0: 查吧。真行，还是态度太好，朋友们啊，不，这个客服声音太轻，是他们那边就是轻，因为我已经推到最高了，
5: 对，音量播放到最大了，
0: 我们已经音量最大了播到，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这么轻。
5: 当然，确实我们声音比较洪亮啊，有一个对比之下，
0: 对吧？你没有这种道理的哦。我们给出了个答案，我们给出答案，你接受不也好，不接受也好，这就是答案。然后呢，门店说啊、哦，我们电端同事联系了，电端同事讲的哦，这个我们管不了的，要找厂家，厂家推给电端，电端推给厂家，然后你们自己闭环了。所以消费者讲说我现在作为车主我没有跟厂家对话的权利，这句话一点没说错。所以一个品牌啊，这开始的路不能那么顺利，

0: 能一下子卖得很火爆，为什么呢？会给他们养成强势的性格，你不买，不买有的是人买，知道吗？但是我相信在 这种服务之下，买也是暂时的。您说吧先生，昨天消费者问了哪三个问题？
1: 这边看了一下，咱们昨天客户的话，这边是有四个疑问的。
0: 您说，我还少记一个，您说吧，是哪四个？
1: 就是第一个疑问的话是，他是这边有疑虑，就是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属不属于比亚迪？比亚迪对太极的公告有没有约束力？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个公告对太极是否实用？
0: 还有呢？
1: 实用。还有第二个就是，公告在上市之前就应该注明，4月28号之后都是12000元。
0: 还有呢？
1: 第三个就是比亚迪消费者跟厂家，对话这个渠道目前就是资格没有。
0: 还有呢？
1: 给客户打电话都没有回复。
0: 还有呢？
1: 然后就是，第四个就是客户还说公告不严谨。
0: 大概啊，你说大概都是对的，但是呢，被消费者的口述出来，包括您的转述，您转述的消费者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听着好像不太合理，消费者感觉有点无理取闹，
2: 就是情感上的一些。
0: 情感上的东西。这样，我给你用我的方式重新重复一下，可能大家就更加容易听懂一些。消费者第一个问题，现在的结果，不管你说是原来现在就是12000，我们从来没有涨过价，但是从结果倒推，12000就是涨价之后的价格，明白吗？所以现在你12000就是涨完之后，原来9900，
2: 对
0: 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是涨完之后的价格，所以你现在方程豹的说法不合理，就跟公告没关系，这事不合理。第二个就是，你们在这份公告当中写的有部分车型选装，没有明确标注部分车型是哪些，那等于说这个公告白发了。为啥呢？你不注明哪些是部分车型，那么所有车型都可以是部分车型。
2: 对，
0: 只要跟公告不符的，你就说是部分车型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理不理解，您理不理解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们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用户？为什么长时间不回复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不能给你们比亚迪方程豹的厂家提意见了，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了？我这么跟你们说，别说现在消费者占理，就算消费者不占理，比亚迪方程豹作为一个厂家，你给他解释解释没毛病的，这不犯毛病的。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我就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等你们好几天了。先生您说。
1: 了解，主持人。
0: 不了解，
1: 主持人您
0: 说吧。
1: 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反映这个四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都已经就是进行了一个登记了。
0: 然后呢？不回复。我们就登记也不回复，反正你有时间你就来找我们。
1: 了解了，就是这四个情况的话，我们这里就是，稍后的话需要跟公司这边去，就是进行一个登记和去沟通一下。
0: 没事，你们可以随便沟通。我告诉你，底层逻辑就是方程豹卖得太好了，你卖得不好，你再试试呢，对不对？现在你们觉得一个消费者无所谓，爱买就买，不买拉倒，对不对？现在我这么跟您说，现在在我手里面存着你们10条的视频，我都会给你们发掉的。我让大家看一看方程豹的售后到底是现在什么样子，你们的售前是什么样子，一个厂家可以强势到什么地步，20多天不联系消费者，电端的回复出奇的一致，永远一致。这事跟我们没关系，找厂家没关系，找厂家。等你们啊，我会给你们都发掉的，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什么状态在面对消费者。要你们要没电话费啊，觉得给消费者打电话挺费钱的，我给你们充50呢。行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也不给你们提要求，爱回复不回复。你们当然了，你们回复了10条视频，我也得给你发完。谁让你们这种状态呢？干什么都不知道，莫名其妙。我还侧面得知到了，就是你们认为只要消费者看到12000这个数字了，他看到了之后，他又点击了付款，他就说明他认可了我们这种价格。这种东西啊，你们可以再业余一点，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先生，稍等啊。不多说了啊，不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下一位啊，林女士人呢？我林女士呢？有个林女士啊，一辆上街 H5。对，大家很多人都在说那个吉利的事儿啊，吉利两个事儿，一个吉利远程电机异响像飞机起降轰这种的一个电机异响，我们会持续跟进，请大家放心。但是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不能每天都跟我说完方程豹再说，他俩我节目就结束了。
2: 对，
0: 但是。

0: 等等之类的，他反正就是不解决，然后他说如果你觉得车有什么问题，我们陪你去试车，然后再找问题再当面解决。
1: 什么叫不解决啊？就他不认可当时你那个拍的视频的故障。
0: 对，他就是不提。然后他之前跟我所讲的就是说你有问题你打点，我根据你打点的那些数据去找问题，我打点了，他告诉我数据没有问题，然后他还告诉我说这份数据具有法律效应。
1: 嗯，就等于说，我有一个有法律效应的数据，认证明这辆车没问题。所以你不管在使用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只要有这个正常的数据，你这车就没问题。是的。
0: 那第二次，对，那接下来我不是开始录视频了吗？
1: 嗯。
0: 然后我视频录了，我问他说，那我录视频的时候，就是这个有问题的点，你能给我数据吗？
1: 他提供不了。嗯，
0: 给不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就卡死在自己的逻辑当中，他只说对他有利的。哎，我手里握着一个数据正常的这么一个说明，那就证明你的车没有问题。你再怎么有问题，就哪天车爆炸了，只要数据没问题，这车也是没问题的。他们现在是这个逻辑。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不是想在处理问题，想处理了我。
0: 哎呀。
1: 他不知道想不想把我处理掉啊，我估计恨我很久了啊，没关系，您稍等啊，我知道了，就等于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是不是？对，哎，但是有一点鸿蒙之行和上届需要表扬的是什么？你看看，就算他们这么也挺逻辑挺清晰的，但是至少厂家在联系消费者，听消费者什么问题，
0: 嗯，
1: 他有在联系的，明白吗，朋友们？就厂家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样也好，他有个形式，他在听消费者怎么说。 就我们厂家跟你消费者，我们的渠道是畅通的。不管我给你解决不解决，我先听你怎么说。方程豹呢？不听，不听，不听，我不听。所以刚才有朋友说的很对呀，不拖才是清流。现在你说车不出现故障那是不可能的，工业产品坏是难免的，故障是难免的，但是出了故障你厂家怎么办？这很重要。现在都是云修车了。 搞一组数据，说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故障。大哥，我在用的，明显他的，明显他有问题，肉眼看着有问题，我视频也拍了，有图有真相有问题，但是你说数据没问题，所以他就没问题吗？那天我车突然炸没了，啪，炸了，炸完之后你说我数据正常，所以你车没问题。所以这鸿蒙之行，你干什么啊？这是啊，这上届太不要买这种钢出类的，太难了，你售后不健全啊。 现在我们林女士原来要求林女士拍视频，拍了好几个好多个，十来个视频。好，拍视频，故障是都拍下来了啊，都有图有真相的，不行。你要在我店里进行故障重现，什么叫故障重现？你给我演一遍，你在我现场换一遍，那我怎么会呀？我要会这个，我用你修车？我要能把故障现场给你演一遍，我用你修，我自己在家里扒一下，我不就好了吗？ 好，然后，对吧？到今天，给出这样的说法，说数据正常的，所以车没有问题。那你解释解释他这些视频吧，好不好？啊，难道说，或者说你这个故障才是你正常的状态，你的故障就是你的正常状态。所以上级在搞什么啊？你们在？鸿蒙智行他转上级有专门的是吧？
2: 对。
1: 那如果上级不管呢？那上级现在不就不管这出吗？坚持数据正常。
2: 眼睛瞅着那有故障，然后他说数据正常，你咋整啊？那我们消费者倒了霉了，你倒了霉了，忍着吧。
1: 你不忍着，好像想不到别的招了，你不忍着，
2: 只能忍，
1: 对不对？你不忍呢？来了没有？给我转哪儿去了？转哪儿去了？
2: 他们是要鸿蒙智行再找到。
3: 上届，然后再转人工，然后再转主管啊！来来来，我们听听鸿蒙智行的音乐，鸿蒙智行啊！
4: 你好，鸿蒙智行用户关注新工号8304，你好。
1: 哎，8304，您主管是吧？
4: 我是负责咱们这个，就是上级，对。
1: 你好，主持人。哎，您好啊，8304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还是林女士来帮我查林女士这事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现在店里坚持正常。
0: 是这样的，就昨天的话，沟通完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跟林女士这边沟通了，然后完了把林女士的这个情况具体已经记录，然后跟咱们相关的这个门店里面也同步了一下，就说把这个情况尽快的去

0: 跟您处理一下。这个我看目前的话就是还在跟李女士一个处理中，相关的细节的话就
1: 8304啊，
0: 但是我们这边会及时。
1: 什么东西？你再说一遍，什么东西不方便沟通？
0: 就是、
1: 什么细节不方便沟通？
0: 就是我们这边会跟用户这边及时去跟进处理。今天昨天也有跟他讲，今天还会再跟他联系的。
1: 就你们意思让我们死远点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那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你什么意思？我理解理解。
0: 有一些这个，就是有一些涉及到用户的这个隐私的信息。
1: 你们又说用户隐私啊？来来，林女士啊，你的隐私愿不愿意给我们也听听啊？
2: 愿意，我的隐私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无所谓。
1: 听到没有？可以听到没有？8304，什么隐私？我再听听。
0: 明白您的意思。就目前的话，
1: 你们红，
0: 我
1: 跟你说啊，你们上届也好，什么想届也好，智界也好，你们鸿蒙之行少搞这一出。要不你们鸿蒙之行发公告说，从此以后我们鸿蒙之行不接受全国媒体监督，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你们发公告我认，不认就不要搞这副状态，我们会单独跟私下解决的，你不要搞这种暗地里的事儿，咱们坦坦荡荡的，问题处理的清清白白的就行。那我再跟您说啊，我再问问您啊，
0: 好的，
1: 现在啊你们店里说数据完全正常，但是消费者录了视频故障明显存在，这要听谁的？是有图有真相听真相的，还是看你们数据？哎，
0: 明白您的意思。
1: 您说话呀，看哪个？我看哪个呀？我明显这故障发生在我眼前了，我也录视频录下来了，但是你们说你们的后台数据一切正常，你们还让我故障重现，我想问问你们，我听谁的？我是相信我的亲眼所见，我还是相信你们的数据？你们是语音修车。先生，
0: 这个您说的是？
1: 那我说什么了？我什么哪儿就是啊？你得告诉我呀！我给了 A、B 啊，我没说什么呀。我给了 A、B， 我到底听哪个？我听你看你们数据，还是看我亲眼所见？先生，
0: 那是这样吧，主持人。这样吧，主持人，就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话，跟林女士这边，还有咱们相关的这个就是，处理问题的部门这边，肯定会还在进行沟通的。
1: 啊，就是不跟我们沟通呗，没关系啊，你们可以，我再说一遍，你们属于咱们独一份了啊，车企当中独一份了，会公开说我们所有问题会跟消费者私下解决的，做事这么不坦荡的，鬼鬼祟祟的。你们第一家，唯一一家，全中国啊，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保持，没有关系的。这事我们给你发网上，这些网友们看一看，什么样子？你们干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就不行？为什么？我们就得隐隐秘密。然后呢，你们跟林女士去沟通，到时候跟林女士签一个那个
3: 保密协议，
1: 让林女士把追究我们法律责任的权利给到你们，啊，你们又要这么干了，加油啊，加油！我支持你们啊，我支持你们。来，林女士啊，他到时候要跟你签保密。
2: 昨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让我陪他去再试车。我说问题头显，就是故障这种问题又是偶发的，可能不一定能试得出来。而且我非常明确的告诉 4S 店，如果说试车的过程中，哪怕我愿意试车，试车的过程中只有对方 4S 店跟我，不可能，绝对必须有第三方人在。
1: 明白。
2: 然后我就跟他提说，要么厂家出面，他说厂家不可能跟客户直接对接，他说他们有什么协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目前是
1: 有没有？到时候我跟你说啊，你要解这事儿，你要解决了，双方给你修好了，他要跟你签一个保密协议了，
2: 不可能。
1: 说林女士啊，你不要出去说去，还有啊，你要把那个追究老厂法律责任的这个权利啊给我们啊，避免到时候他到处是网络上去抹黑我们，我要拿着你的授权，到时候去起诉他，举报他，他会给你们这样的，知道吗？
2: 我们买车，我其实说售后到现在为止，我是受了挺多委屈的。
1: 我能感受得到。
2: 到目前为止，不可能说就这么息事宁人的。而且我目前只想修车，把车修好。但是目前他们并没有给态度。
1: 那我刚才说的那个
2: 4S 店还是400，都没有给态度。
1: 这样啊，林女士，我倒是不怕您给他们签保密协议，或者是把权利给到他们，我倒是
2: 不
1: 怕。
2: 不可能的。
1: 但是呢，对，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真心付给谁了，我得知道啊。行了，我知道了，我这么一说啊，来吧，8304。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问问你们啊，你们厂家有没有技术团队呀？能不能跟我们这个消费者去 现场试一下啊？不行，你们上届遥遥领先，高高在上，你消费者，你什么东西？我怎么会跟你沟通？是这意思吗？可以吗？
0: 这个肯定不是在主持人，就咱们
1: 肯定不是啊，
0: 我们肯定也是有这个相关的技术。
1: 哎，对嘛，我也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啊。那我们给你们提个要求，当然不是我提的，消费者给你们提个要求，他可以试，你们能不能派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一趟，跟他一块试试？
0: 这个要求的话会如实进行记录，我会反馈上去的。
1: 啊，我感觉你就好像不太行的样子啊。没关系，行不行现在你们也得解释清楚，关于到底数据正常是不是代表车就正常，谁告诉你修车是云修车的？现在修车真简单，不用看车的，看数据就好了啊。那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你们这档子事儿，我也会给你们发网上去的。当然了，也欢迎你们搞定车主，跟车主签保密协议，签追究我法律责任的相关文书啊。我也欢迎你们去，好吗？那当然，你们说，哎，我们不能回复媒体，我们去私下解决，爱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人会说真话，总有人会客观的去陈述一个问题，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事儿会转给您。还是那个要求，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抓紧！你看这红门就上。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哎呀妈呀，天哪！我跟你说啊，我见多了，就你在我面前，你一张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真的，我真的知道要说什么。你刚才那个刚才说什么来着？让我给当场识破了。他说什么来着？
4: 用户隐私。
1: 哎，用户隐私那个，老搞这一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只喜欢在公开平台上解决问题？就很多人说，哎，老常你私下帮我调解一下，我调解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开的平台上调解，第一个保持客观公正，第二受大家的监督，对吧？你如果说我都不能私底下给谁打个招呼，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有失公平性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就喜欢私下里，哎，咱俩偷偷摸摸的把这事商量掉，上头怎么地，哎，你别理那个媒体啊，你别理那个老常，你给我签个协议啊，你你把这个你的权利转让给我，我到时候可以拿着你这个授权啊，起诉媒体，起诉老常，啊，你到时候对不对？老搞这一套，你说你这个不坦荡劲儿吧？你就说，咱们就抛开事实，咱们把这事儿抛开，你就说你这副样子，你像正常人吗？你这语，我建议鸿蒙之星改正你的语言表述。因为第一，你做不到不接受监督，对不对？第二，接受监督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客观公正的，
4: 是的，
1: 大家都是对事儿不对人的，而且也没人敢对你啊，没人敢针对你，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样子啊。下一位，怎么还有阴阳我的呢？你再阴阳我啊？没关系啊，这我们接受批评。那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哪里不公平，你可以说，你可以指出，老张，你这里你有失公平了。啊，你可以说前两天那个叫什么，有个东风日产退定金那个事儿，
4: 对，
1: 5000块钱，我不是东风日产退不退我给他退吗？如果是家里真有人生病，那后来发现是炒股失败了，那我就不给退了啊，你炒股失败我退不着啊，我退不着。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你好，对不对？
1: 哎，贵姓啊？
5: 我姓跑。
1: 姓什么？姓跑啊？
5: 曹操的曹。
1: 哎，抱歉啊，曹先生，你这个手什么手机？你是
5: 我是去年买的25款问界 M9。
1: 这怎么没完了？那个这样，您稍等曹先生啊，你把这个能用听筒跟我对话吗？我听得不太清楚，有回音。
5: 稍等一下啊。
1: 哎，
5: 好了，这下好了。
1: 哎，好了。
5: 我刚才在
1: 问界 M9 怎么了？
5: 就是我这个车买来的时候增程器就是坏的，就是它发电量不够这个车辆正常行驶，但是我以前是开别的车的，是奔驰宝马那种车，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现象。四 S 店也跟我说的正常现象，就是打个比方啊，我出去玩，我是5月份买的车，6、7月份出去玩，比如说这个车的电量是60%，启动增程器 但是你跑一会儿，这个增程器就会掉到电量就会掉到二三十，增程器还是启动。但是四 S 店给的答复就是意思耗电量大嘛。我遇到回事，又没接触过新能源，
1: 您这样，
5: 曹先生
1: ，您稍等一下，我捋一下这逻辑啊，等于说你这是辆增程车，你正常来讲是油发电，电跑，
5: 对
1: 不对？但是呢。但是现在这个油发电赶不上它消耗的速度了。
5: 对对对，而且后期会掉到10%左右，我还得到那个充电桩去充电。
1: 嗯，
5: 这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以为这是正常现象，四 S 店给的答复也是正常现象，我就没当回事，因为我没买过新能源。
1: 嗯，
5: 然后呢，后来我就后期就一直充电，直到了去我是在东北用车，直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太冷了嘛，充电太麻烦。我就一直用增程器行驶，就这个增程器用了几天以后，增程器就完全不启动了，就宕机了。
1: 啊，宕机了。然后呢？现在呢？
5: 然后呢？人听我说，就是电车辆显示是增程器无法启动，请尽快怎么样，然后就送给四 S 店，因为车已经不能开了，送给四 S 店了。送给四 S 店以后，在他们那放了有个十几天吧，他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他就是给我做了个保养也是用我的保养啊，用我自己的钱的保养。
1: 曹先生，
5: 他免费的。
1: 曹先生，保养完了，
5: 就把车给我了。
1: 曹先生，
5: 哎，你说
1: 太复杂了，你咱直接说关键的矛盾点在哪儿？你现在
5: 增程器报废了，
1: 就现在增程器报废了。
5: 对，就是厂家让我必须得换增程器。我前几天的事情，我到那个外地旅游，他给我扔到了3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在湖北。
1: 就是等于说你稍等啊，等于说你现在坏的过程是它完全不充电了，或者它充电完全赶不上你的消耗速度，导致给你喷膜了。
5: 它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我到湖北四 S 店和天津四 S 店，我不是出去旅游嘛，
1: 嗯，
5: 都说这几个四 S 店都跟我说的，就是他们开店3-4年以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这个增程器机油消耗的非常多，就是你加满机油跑个几百公里，那个机油就下去一半了，就这种状态。然后我开到了我们交付方，他给我的答复就是你这个增程器必须要换了，但我接受不了啊。
1: 曹先生，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网上说问界这个增程器的问题好像挺多的。
5: 但是我没有，就是都是老款的 M7， 我没有搜到过哪个 M9 需要换增程器的。
1: 那您现在什么意见？现在要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愿意？
5: 肯定要换车呀，就哪怕接受点损失，我也要换车呀。而且还有个事情啊，就是我是前两天送去，都已经送去十几天了啊，5、6号、6、7号送去的，没有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一直是四 S 店跟我联系，四 S 店说跟厂家沟通，
1: 曹先生
5: 给我的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5: 你知道给我答复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5: 说给我换个增程器，但是在厂家的记录里面不显示，就是意思换了。不显示，
1: 隐身换，
5: 你后期卖车的时候不受影响。
1: 隐身换，
5: 掩耳盗铃嘛。
1: 等一下，谁跟你说的这话？
5: 是那个四 S 店。
1: 录音了吗？
5: 没有，他给我打电话
1: 了。你下回把它录下来。
5: 我的意思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四 S 店服务蛮好的，四 S 店没什么问题。
1: 但
5: 意思发生这种事，应该厂家跟我联系，厂家一个电话没有打过。
1: 行了，你让厂家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啊？厂家能给你解决什么呀？最终的电话，厂家给你打电话他也没事儿，知道吗？最终他和四 S 店跟你联系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有一个要跟你讲啊，他刚才所谓跟你说的隐身换，就换完记录里不显示，这种是违法的啊。这是违法的，他违法啊，不是你违法，他是违法的。所以下回他再说，你给他录下来。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把他录下来，他就得给你换车了。知道吗？
5: 但是我有完整，因为我们有用户群嘛，这个车我从买来增程器就是。发电量不够，包括
1: 别人怎么样？你不着急，不重要，你这说的信息都不重要。别人怎么样？除了你之外，别人怎么样？
5: 别人没有啊。
1: 行。
5: 别人没有谁有我这个状况。如果这个通病，我就认了。但是都说这个车交付了几十万台，没有哪个增程器是我这种的。
1: 曹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只有你一个车这样，当然了，你不跟一个车、两个车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个车是因为增程器坏了。损坏需要更换，需要怎么样的？那么他给你更换一个增程器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不能要求换车的。为啥？你为啥坏了给你换吗？坏了给你修吗？这没有问题本身啊。但是您这个呢，其实增程器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网上刷到好多类似新闻了。
4: 嗯，
1: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你记不记得？这事你听着熟不熟？
4: 熟，那个是问界、啊，
1: 就是他，就是在路上开，发现增程器啊，发这个电啊，电不够使了，不够开着使了，
4: 所以续航。
1: 当时他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轮胎有问题
4: 哦，对，轮胎导致的，
1: 轮胎有问题， 你得换我原厂同样换。

0: 纹的轮胎，才能保证增程器发的电够这辆车跑着用。
1: 对，
0: 当时因为车主认可了，
1: 是
0: 我们就没追究了。你愿意说轮胎就是轮胎吧，但是大家想想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怎么会认为轮胎呢跟轮胎有关系呢？所以增程器就是有问题。你现在增程器问题集中爆发了，
1: 你今天网上看到是 M7、哎、
0: 好多啊，网上 M7 说增程器坏了，增程器坏的
1: 这个是 M9。
0: 问界你查查吧行不行、嗯、你查查吧。问界呢，再来了吗？来，
2: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女士工号。
2: 您好，我的工号是80132。
0: 8013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啊。那个80132号，事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您这边的话方便说一下具体的一个问题吗？我记录一下。
0: 你刚才没听啊，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刚接听到您的，这边刚接听到这个电话
0: 啊，刚转进来是吧？好嘞，不好意思啊，那我再跟您讲一遍，80132。这样的，其实原来我们就接到一个，别人我不说，别的媒体报道我不说啊，我就说我们啊，我们之前接到一个，现在又接到一个，俩人。那之前那个你们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你们不是增程车吗？他这个增程车啊，在发电的过程当中，这个电不够他行驶用，就发电量跟不上了，增程器有毛病。但是上一个你们就跟我讲轮胎有问题，这个你们还没找原因呢。但是现在愿意给他更换一个增程器，你们的经销商表示说可以给他隐身换一个，就换完之后售后记录不显示的。那我想问问你们怎么隐身换的，我了解了解你们的犯罪手段好不好，了解了解你们作案手段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可以隐身换，当然增程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因为 M9 到底就他一个，但 M7 现在网上新闻可是遍地都是啊，怎么回事啊，您增程器有问题没有关系的，有问题你们解决换就行了，但是我就怕你们不找一个别的理由来掩盖搪塞掉你们增程器的问题，因为这玩意儿涉及到安全很危险的。我这么讲您是否能够理解？
2: 能够理解主持人。关于您反馈的问题呢，我们非常重视，我也会立即进行反馈。
0: 嗯，
2: 4小时内的话会有专人与用户进行联系，友好协商这个问题，请您放心，我们会非常重视用户反馈的问题。
0: 会有人跟我们联系吗？
2: 这边帮您反馈之后的话是在4小时内的话联系您。
0: 啊，你看人问界，哎，我不得不表扬你们问界。朋友们看啊，今天问界是我们连第几个了？第3个。
1: 嗯，
0: 咱不说今天这三个，咱们就往前倒，你看看人家就敢做承诺。哎，我4个小时给你回复，我5个小时给你回复，我1天2天给你，他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回复，你必须要表扬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有一个好的态度，消费者的问题他才有望解决。讲话含含糊糊的，我们尽快，尽快有多快也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奢望他给你解决啊？所以特别感谢您啊，80132号，我也非常认可你们刚才给我讲的。那么我也不为难您，我接下问题我也不问了啊。那接下去让你们了解清楚增程器怎么个事儿。消费者现在要求换车，要求是过高的，但是你们双方简单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样那个能够达到一个双方认可的一个阶段。那个谁啊，曹先生啊。
3: 你好，对，
0: 哎，换车这个事儿你也别那个死咬着不放啊。如果说你加点钱愿意二手车，比如说你，比如说对方说这样，
3: 我加点钱都可以
0: 啊。对，比如说这样，对方的多出点，你少出点，
3: 明白？
0: 然后双方把这个置换，
3: 因为他这个车增程器现在是报废状态，不启动了
0: 啊。对，所以说你要置换，你们俩可以谈，但具体方案你不要咬得太死。
3: 好，
0: 说不行，你就要给我原价退，那人家不能给你退啊。
3: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啊，双方我帮你们劝一劝。80132号转给你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下午给我回复。增程器这事儿，我善意的提醒啊，你们重视一点，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会如实去积极反馈的。
0: 哎，感谢您，哎，感谢您啊，辛苦您。对吧？我一直说问界的客这个服务啊和客服中心啊，其实跟他刚出来的时候是有质的飞跃，
1: 嗯，
0: 真的好。咱先不说后边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啊，咱就光光客服中心的态度，他这事就已经50%解决了已经。为啥？
1: 他敢承诺。
0: 对呀，
1: 就和别人不一样。
0: 状态就在这儿呢，你看刚才那个上界，那个死猪，哎。
1: 双引号，双引号，
0: 对，上界，你在前面那个方程报，是不是？当然了，4个小时现几点？现12点，
1: 4个小时
0: 啊，4个小时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哎，
4: 好了，
1: 来了，
0: 先生，贵姓？
4: 喂，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4: 喂，
0: 您贵姓啊，先生？听不到我说话吗？
4: 我姓陈。
0: 哎，陈先生，什么车呀？
4: 是一个领克10EMP。
0: 领克的10EMP 怎么了？这车？
4: 它是那个，就是在用那个辅助驾驶的时候，它这个加速闯红灯，
0: 就是遇到红灯不仅没减速，还加速冲过去了。
4: 它是那个啥，因为快到红灯路口的时候，它已经闪黄灯了，然后就开始加速往前冲，变成红灯的时候也不减速，
0: 就等于说跳黄灯了。它不是说黄灯等，它不等，还得加速，还得过去。
4: 黄灯已经开始闪了，他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冲到快到停止线的时候，已经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减速的势头，然后我自己刹的车。
0: 你别是不是赖你刹车了？你不刹就好了。赖没赖你？
4: 我这个路口我也害怕呀。
0: 啊，好，没关系，那就这个事儿是吧？然后你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要求啊？有视频吗？
4: 视频是它只有一个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那段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和谐掉了。
0: 什么意思？你这个自己录的视频里面就没有？
4: 因为它这个车是在这个行车记录仪嘛，然后它这个里面，它只有前面的一段和那个后面的一段，中间的那就没有了。
0: 这行车记录仪呀，还带自我保护的，跟我们车相关的就那什么了。那现在他们承不承认呢？他这个支架闯红灯啊？
4: 他那个。在练的跟我解释是他允许，他们说他们的车上设定允许的是闯红灯，
0: 他支架允许闯黄灯，是这意思吧？
4: 对
0: 啊，那哎呀，这个好危险啊。那我等会问问他们支架逻辑吧，什么要求？您什么要求？黄先生啊，不是黄先生，
1: 陈先生
0: 您什么要求？
4: 我就是感觉这个有点危险嘛，这个
0: 希望他们给你解释解释他们的支架逻辑是吧？
4: 对啊，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就算能把这个支架升级一下。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没有别的，是不是没有别的要求了？
4: 别的要求倒是没有。
0: 没有啊，没有就行。
4: 有吗？
0: 啊，好嘞。哎，您说。
4: 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我中间那段视频为什么自己没有了？
0: 啊，你想知道为什么视频没了？我也想知道啊。您稍等啊，这俩事我帮你问啊。哼。用他自己行车记录仪啊，就对我们车不利的，我自己给他弄没了。当然我这瞎说的啊，咱们要看事实，
1: 一定有原因的。
0: 哎，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喂，您先稍等一下。
0: 谁稍等一下？我等不了，女士。等什么？女士。
5: 在的，在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为了给您更好的一个服务体验，这边需要专人这边受理您的问题的。
0: 可以找去吧，多久？
5: 啊，立马。
0: 马上啊，我来不及了，我时间不是太充裕，你抓紧时间好不好？快点去吧。您在找吗？哎呀妈呀，
1: 离开座位。
6: 好，让您久等了，现在我来接听您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啊，工号告诉我。
6: 我的工号是6854。你好。
0: 哎，685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854号工作人员柴先生表示领克10自己会闯黄灯，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支架逻辑当中，遇到红绿灯变黄的时候马上跳红了，你们是会加速冲过去还是会等一等？因为按照交法规定，黄灯是等啊，红灯行，绿灯停，黄灯等一等啊，你们不等就要冲过去，所以他想知道你们的支架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的车载行车记录仪应该是记录全程的嘛，但是它只有头和尾，中间你们闯红灯这一段删掉了，谁删的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会不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发生事故我先跳过去，避免让别人有质疑我们的证据。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瞎说的，这两个事儿您帮我记清楚了吗？
6: 做好详细记录了，主持人您放心。
0: 哎，那我问问啊，你们现在的支架逻辑啊，你遇到黄灯是走啊还是不走啊？你们现在的逻辑你们清楚吗？
6: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非常抱歉主持人。
0: 就是你不会不告诉我吧？不会啊。
6: 这个不会的，也确实需要进一步反馈核实的。
0: 哎，好嘞，下午3点前给我回个电话啊，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女士，感谢您稍等一下啊，明天再问问啊，咱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7: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8: 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之前的问题已经反馈了，需要加急呢，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啊，我们也帮大家看一看。但是关于智驾识别红绿灯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探讨，前段时间阿维塔的车主也在反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常识是使用辅助驾驶功能识别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这个是一个常规的逻辑，为什么在真实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存在风险，还是会存在风险。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识别红绿灯也好，包括你在使用智驾过程当中你认为它应该介入的场景视为它的常规能力，其实不是的，有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如你，并且做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全面。所以说通过车主们反馈的，不管是闯红灯闯黄灯，或者是 AEB 的介入也好等等的一些情况啊，还是谨慎使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我们再接听一个热线，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反馈的问题，点头像私信了，是不是备注加急啊，11点钟到12点钟一个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我们可以直接接进来。当然了，最快的方式就是点头像私信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9: 哎，你好。
8: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9: 我姓贺，加贝贺。
8: 哎，贺先生您好，贺家什么车呀？
9: 荣威 D6 新能源。
8: 荣威 D6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9: 2025年8月份买的。
8: 2025年8月份，好，多少公里？
9: 8万公里。
8: 八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出现过两次断电的情况，在20%左右。
8: 什么？您等一下，你出现两次什么断电的情况是吗？
9: 对，就是还电池显示还剩20%的电量的时候，就直接断崖式断电了，就跑一下两分钟之后就没电了。
8: 哎、就是等于屏幕显示20%的剩余电量，但是你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突然电量归为零，你车辆就趴窝了，没有办法正常行驶了，没电了，是不是？
9: 哎，对的。
8: 那你20%电量显示剩余续航是多少呀？
9: 显示剩余那个是68公里，
8: 还剩余68公里呢。您当时是开着高速的还是怎么样的？
9: 嗯，对，第一次的话是在山路，第二次的话正好在高速，马上即将上高速的时候
8: 啊，即将上高速。第一次是山路，那两次都是同样的情况吗？差不多剩余20%左右的电量。
9: 哎，对的。
8: 你为什么突然归为零啊？是有什么故障吗？他们检查了吗？
9: 就是没检查嘛，也不给我，就是不给我检查。然后经销商给我的解释的话，就是需要我慢充。
8: 需要你慢充？哎，他没有检查，就只觉得是因为你没有慢充，你快充用多了。
9: 哎，对，就这个意思。
8: 啊，你最近你在发生这两次，速度突然归为零，就是这个电量突然归为零的情况之前的充电，一直都是快充比较多，还是有慢充，还是都是快充，没有慢充过？
9: 第一次哈，因为我买完新车之后，第二个月就开始了20%左右就断电了。然后呢，我找经销商，商量，他们就告以那个均衡充电为理由。
8: 均衡充电，你是什么电池？磷酸铁锂。
9: 哎，磷酸铁锂，对。他们就以这个理由需要慢充。
8: 啊，明白明白。那我问您啊，你稍等，不着急。你是、你除了快慢充的方式之外，有没有告诉你要把电池充满，至少一周要充满一次，不要充个75%到95%之间你就给它拔了，你要充到100%，有没有跟您说过？
9: 没有，
8: 没有说过，就是快慢的方式，是不是？
9: 对。
8: 那您之前都是快充的还是都是慢充的？你没有回答我。哎，
9: 之前我买完新车第一个月是吧，我就是不知道嘛，我就以快充，然后呢断电之后他们告诉我需要慢充。
8: 嗯，你慢
9: 充吧。然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之后，
8: 还是
9: 现在是，对，现在第二次断电、
8: 啊、
9: 他们现在就以我公里数，还有以那个需要我20%以下再充电，充到100%还得等2个小时，然后再以各种理由推诿我。
8: 我没明白什么叫我20%的电量的时候我就不要开了，然后我去充电慢充，对不对？充到100%之后再停2个小时让它缓一缓，喘口气，我这车才能开，是这样的理解吗？从字面意思上。
9: 是的，他们说一个月需要两次到三次左右。
8: 两次到三次左右充完电让车停2个小时才能开。
9: 对，而且还是以慢充。
8: 但是你看啊，你说了你第一次出现之后你不知道你这个电池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你后来慢充，你慢充了之后它不还是有这个情况吗？现在就赖你没有充完停2个小时，等它休息好。
9: 哎，对呀。
8: 那你这买着车，你是围着车转呢，还是车围着你转呢？不反了吗？没听说过。
9: 对啊，我就说我是买了个祖宗回来嘛。
8: 哎呀，这是。充完电还要缓一口，你要不要给车泡杯咖啡啊？给它洗个澡好不好？还2个小时之后才能开，这样啊，磷酸铁锂电池呢，可能和我们理解到的这个使用方式有一些偏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至少一周之内把它的电量呢充满一回，因为电池呢它有一个压差的校准，就它对于它的计量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里程，它有个计算的偏差，所以这个偏差在你长时间没有充满电或者是使用慢充的时候，它在你实际显示的过程里边啊，它就会自己在后台不断的校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即使你实际显示20%的剩余电量是假的，它后台在计算可能这个20它不是真实的，它实际真实的只有2%，所以就意味着你一上高速，你山路一跑，差不多2-3分钟，2%的电能跑多少呢？对吧？你几个急转弯一脚电门踩下去之后它就归零了，是这个逻辑。但是你和我之前了解到的情况不同的是，你按照他的建议第二次还会出现，我是没有想到。啊，
9: 是的。
8: 那他现在没有什么说法吗？
9: 没有，我以就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有买了，就是同一批次的哈，因为我们是营运车辆。
8: 啊，营运车，然后呢同一批次其他人怎么样，有这情况吗？
9: 我们一起买了68辆。已经有13辆出现过断电的情况。
8: 你们是一个就是司机的车友群的团队，还是你们是一个公司买了68辆啊？
9: 我们一个团队。
8: 啊，你们这个一群车主，你们一共有68台，其中有13台有这个情况。
9: 对，还有的出现了26%就开始断电了。
8: 好，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的山路和第二次的高速，它要断电速度归为零，续航归为零之前，它给您做出了什么样的风险提示？
9: 有一个黄色的乌龟，
8: 黄色的小乌龟灯亮了，有文字的告知吗？
9: 没有。
8: 比如说什么电量严重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说续航剩余不足，请立即充电，或者谨慎驾驶，然后行驶风险，就类似于这种的，比如说一个三角形加一个红色感叹号那种故障灯闪出来，没有。
9: 没有，就是显示一个黄色的乌龟，
8: 就是黄色乌龟灯啊。
9: 之后两分钟左右就开始断崖式的没有了。
8: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对于专业的关于电池的售后人员的解释，专业的这个厂家和门店的解释和消费者站的角度就是不同。你专业的你会觉得是因为我充电充的方式不得当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车主来说，不管你是真实的续航的电量和里程，对不对？还是说你这个是虚拟的，我剩余的没有到达这个值，那你要怎么样通知我？你要告诉我，我不能再开了，我需要在20%电量的时候，我赶紧去充电，因为你这个是不准的，你实际的显示和这个真实的是有虚拟偏差的，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当时你跑高速之前那个剩余电量是假的，它没有20%了，其实对不对？
9: 是的。
8: 那现在就我没明白啊，你按照他的方式去充电了也不行，你没问他吗？
9: 我问了呀，他们厂商我们一同一那个68辆车主一同去问的呀。但是他们给我的解释还是需要以那个强制慢充呀、均衡呀，以这种各种理由推诿呀，也不给我们到底是不是检查电池是否有问题呀。
8: 你确定
9: 啊？
8: 你稍等啊，你确定你第二回是按照他的要求的方式去慢充，去充到100%了？
9: 对，我有充电记录的。
8: 充电记录的啊，那就没问题了。那之前跟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又是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偏差，就是我按照你来的了，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充了。也不行，所以这个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们，你开这新能源车，尤其是磷酸铁锂的车主、电池的车主，你看到的和实际的它就是有偏差的。你市区道路，你说你突然停下来啊，你或者你开的慢怎么样啊？你至少安全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跑高速，上一回上汽奥迪E5的车主就是啊，高速的时候94公里的续航，剩余续航突然归零，电量明明是30%，突然也没有了，直接在高速上趴窝了，停了下来，万幸没有被追尾。那最后赖车主充电充的不对，那现在荣威的车主充电充的对了，也不行。你电池的这个健康检查，相应的这些检查，车辆的车况的检查有没有帮你们做？
9: 没有，
8: 都没做，就全部都赖你们这13台车主充电充的不对。
9: 对，他们就责怪我们充电充的不对。
8: 啊，你是在哪个城市哪个 4S 店？您告诉我。
9: 江西省萍乡市。
8: 萍乡市的，那您什么要求啊？何先生，您说一下。
9: 我就想， 对那个店是否是不是对这个，我就想对。

0: 这个 pH 检测嘛，哈，
1: 嗯，
0: 是否真的出现了 pH 有问题？
1: 它 pH 检测
0: 还是我们充电的问题？
1: 哎，电池检测都不愿意帮你们做一下呀？
0: 不愿意，反正他们就有以各种那个，我们就以各种那个充电不对
1: 啊，明白
0: 了，为借口。
1: 了解了，了解了，您稍等啊。就车主还是想知道我电池有没有故障嘛？你最基本的检测的要求提出来，你帮他做一下，怎么了呢？你排除故障，你不得一步一步来吗？你不做电池的检测，你不做车辆的检测，你光说它充电充的不对，它按照你充的来了也不行，还是要在剩余20%电量的时候直接归零的，你这就很危险啊！来，荣威客服中心在吗？喂，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2592。
1: 2592号工队，您好，哎。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贺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记录吧？需不需要我重复了？
2: 有记录的，主持人。
1: 对，有记录的话，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你们的车主别的12台我不管，现在是贺先生他这一台，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们的售后不愿意吗？普通的车主进店说我对电池对车辆的这个情况做一个检测，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会拒绝吗？
2: 感谢您的关注和监督，客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针对这个相关情况，后续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做相关的一个积极反馈，也会由咱们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去跟贺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的。
1: 对，你们抓紧核实，抓紧对接，你要先把他车辆做一个正常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咱们再看充电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如果按照你们充电的要求去充电，那么为什么第二次跑高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了？是车有问题还是人有毛病？你得有依据的。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育儿界有一个观点，说一个人的成就一半是源于自身的努力，另外一半是来自于父母的努力。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讨论的，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们才能够天天向上。所以作为父母，与其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不如准备好做别人家的父母。在教育这条路上，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更多努力一点点，这也许是应该做的事情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来自于金海心，这个非常特别的声音，相当有辨识度的声音，而且金海心也拥有着一张娃娃脸，她的娃娃脸配她的娃娃音倒是相得益彰。金海心是学院派，也出身于音乐世家，她是前些年内地歌坛最好的声音之一，我们也只能听听过去的那些歌，来回味一下这个有特点的声音了。最后这首歌，把耳朵叫醒。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在郭富城之后，您也终于传来正式当上了父亲的好消息。哦，黎明亲自在社交平台宣布自己当爸爸了，激动地说：“好幸福，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的确是可喜可贺，也值得激动的事情。”香港的四大天王，当年的万人空巷，放眼在现在的娱乐圈，似乎也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那代表着是一个时代，他们作为香港演艺界的代表，也造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娱乐圈的神话。那个时代已经落幕，多年之后，连粉丝早就成为父母之后，四个人才终于慢慢地当上了父亲，而且凑巧的是，都是女儿。接下来我们就听黎明的歌《愿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80年代的一首老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是由陈哲远作曲，苏芮来演唱。我还记得，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歌。那个年代，《跟着感觉走》几乎成为了一句流行语，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热词一样。跟着感觉走是1988年的歌，后来没过几年，红遍两岸三地的香港女歌手叶倩文又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潇洒走一回》。所以我们说，能够代表着一个时代特征的流行歌，绝对是会折射出一些人生态度的。你像跟着感觉走也好，潇洒走一回也好，这些歌词里面所呈现的是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更加因为与当时的经济大潮相契合，所以呢，演变成了当年的口头禅和流行语。接下来我们就回顾一下这首作品，跟着感觉走。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人，不妨听听范范的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很纠结，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过眼云烟》，这首歌是台湾小胖老师袁惟仁来编曲填词，很少见他的作品是以钢琴为主基调，吉他呢只是作为伴随在其中，而他惯用的

阶梯性的弹奏，在第一段当中，吉他呢只是辅助钢琴做了一些音乐上的修饰，比如说有敲击泛音，或者是给旋律加一些华彩的吉他音色。总体来说，这首歌还是很适合王菲那种空灵和迷幻的味道。来听到《过眼云烟》。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周末在家看完了一本医学科普类的书籍，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大概是我看过的所有的科普书籍当中最有意思、最通俗、文字也最活泼的一本，所以几乎是连续两天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的30万字，感觉自己的生物学知识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把中学没有学好的那个部分给填补了。这么说呢，如果我的中学的生物老师讲课也能够像这本书的作者讲得这么的生动，那我这门课肯定不至于学得那么糟糕。这本书呢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写的，但是这本书的气质呢非常的法国，很浪漫，很幽默。他不仅仅把肠道和人体的各个器官运行的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晰，而且还像讲段子、讲故事一样，让你兴致盎然地一直看下去，还配了很搞笑的插图。可能就是因为这本书太可爱，所以在出版之后呢，几乎德国大街上人手一本，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那这本书在它发行的那两年火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呢，它是2014年的德国最畅销图书，德国的销量超过了170万册，全球的销量狂飙500万册，位居2015年美国肠道健康分类书籍的第一名，已经授权了36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要看肠道方面的书呢？就是因为在过去这一年，我饱受肠道问题的困扰。首先我发现自己的肠动力明显不足，除了每天早上这一餐可以吃得多一点之外呢，中午稍微吃多一点就觉得很顶，胃胀得很难受，导致我现在每天要给自己规定中午午饭的时间呢就吃10到15分钟，因为到了15分钟之后，如果我再吃的话一定会撑得很难受，撑到中午睡不着觉了。还有呢，就是我发现我开始乳糖不耐受了，不能够喝奶制品，但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喝拿铁和喜欢喝酸奶的人，那这就导致我如果不忌口的话，我一到下午肠胃就不住的翻腾，感觉一股又一股的气流在我的肚子里来回的窜。还有呢，就是我今年体检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另外就是这两年看了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书，多次提到肠胃和人的情绪和人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那至于以上种种，我就找到了这本书。先说啊，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调整了自己上厕所的姿势。第二呢，就是把家里炒菜油换成了橄榄油。这个原因呢

那就是书里提到，我们食用的油脂，它并不会像糖类那样先经过肝脏的过滤再进入血管，它是直接泵入心脏的，然后再由心脏泵入全身的。一想到你在外面买炸串儿，或者是吃脏摊儿吃的那种有可能不太卫生的油，它就是直接进入你的心脏变成甘油三酯的。一想到这儿，我就想哇，赶紧把油换了，而且呢要告诉自己以后尽量不吃外卖了。第三呢就是下单了益生菌。第四呢就是我决定把每天喝奶的量减少1/3，保留1/3。那完全不喝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残忍了，因为人活着还是要有点乐趣的嘛。那一直在说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的欢脱，那就先跟你分享一段来感受一下。这一段呢讲的是排便，人类排便的这种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原文是这么讲的，他说当你的便便到达内括约肌的时候，它会反射性的张开，但是呢它不会一下子就大开绿灯，不给外括约肌一点点准备时间。它会先试探性地放出一支小分队去侦查一下情况，在两块括约肌之间布满了传感细胞，他们会先分析一下这个小分队的性质，比如呢是固态的还是气态的，然后再把这个信息呢上传到大脑。那这个时候大脑会收到信号，军情紧急，或者是没什么，这就是幌子。同时呢大脑会借助耳朵眼睛传来的信息，并且综合以往的经验对外部环境做出评估，就是评估呢现在的这个环境适不适宜你去上厕所便便，并且呢制定相应的措施。那你看看前面的整个过程好像已经非常的回荡曲折了，对不对？但是这仅仅只是过去了几秒钟，就几秒钟大脑就做出了初步的决策，并把它下达给外括约肌。这个任务是我观察过了，你现在可是在阿姨家的客厅，你最多只能够让你身体内的气体部分悄悄地通行，你的固体部分一定要守住。这段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呢这本书几乎全篇都是这种画风啊，当然也有一些让人感到很温暖的片段，比如书的开头的这一段，这一段非常的温馨啊，读给你听。他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视线范围的限制，这个世界会变得有意思的多。一棵大树，笔直的树干顶着圆圆的树冠，你的眼睛告诉你，这个形状就像是一把勺子。但有的时候眼见并不为实，一棵大树要比勺子复杂得多，因为在地下树根蔓延生长，甚至比伸向天空的树枝还要繁茂。如果大脑理性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大树的模样应该像一个杠铃，但是你的大脑并不这么想，因为大脑接收到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于亲眼所见，比如眼前的树木，或者是以前在哪里看到过的树木的图画。那如果完全依赖自己的眼睛，当我们掠过成片的森林的时候，大脑里的画外音一定是这是勺子勺子勺子。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话，你就会错过很多很伟大的事情。我们皮肤下的世界暗流涌动，流淌、泵压、挤压、破裂、修复、重建，所有的器官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它们完美配合，高效运作。而运作这样一支强大的队伍，一个成年人每小时所需要的能量，只和一支100瓦的电灯泡一样多。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终身免修。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的时候它是完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你的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和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

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10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他不求回报的爱，你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看到这段时候啊，突然间感觉我平时真的没有好好对待我的身体，他对我这么忠心耿耿，而且我却一再的忽略他的感受，真的是太罪恶了。总的来说，《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是完全的刷新了我的认知，而这种刷新呢，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还有很多是意识层面的。或许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的了解过自己的身体，不知道它们处处都是精妙绝伦的设计，不知道我们身体工作的原理，不知道身体里的小世界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运动、斗争、生长和死亡。我想读完这本书之后，它一定会让你更加的爱自己。这本书我不仅仅推荐给成年人，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4、5年级的时候，他就一定可以看了。甚至我觉得可以买一本放在厕所里，每天你在使用肠道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翻两页。那今天晚上我就计划呢，用这么一期节目来跟你分享一些我在这本书当中获得的知识和感悟。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强烈推荐一本非常欢脱可爱的医学类的科普书籍，名字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虽然呢，这本书的文风相较于那些比较正统的科普类的书籍来说呢，显得非常的非主流，但它的作者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德国医学博士，叫做朱莉亚·恩德斯。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探讨了肠道的结构和功能、肠脑的关系以及肠道的微生物群。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便便是从哪里来的，食物在吃下去之后便出来之前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吃下去的食物千奇百怪，但是拉出来的却是差不多的模样呢？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是介绍从咀嚼到排泄，其实它是一场很神奇的食物旅行。它分别呢经历了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口腔、咀嚼、牙齿和唾液的共同作用，食物开始初步消化。第二部分到了食道，吞咽之后呢，食物就进了食道，然后直奔胃部。到了胃部之后呢，就是胃酸和消化酶联手把食物做一步分解。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分解和营养输出部分是在小肠的，在小肠这个部分呢，食物被消化液吸收，营养也被吸收，带着一部分不能够被吸收的物质，还有呢没有完全被吸收的物质，这些食物呢就来到了大肠。到大肠这个部分呢，剩余的食物残渣会被这里的肠道菌群进行二次加工。那么食物的倒数第二站就是直肠，大肠呢会把这些食物残渣烘干形成便便，直到某个合适的时机，最终呢让你发出一声很舒畅的叹息。第二部分呢，讲的是肠脑相连，这确实是非常颠覆我以往认知的一部分的知识点。他说肠道啊，其实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像一个大脑，它甚至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身体上的第二个大脑。其实古代人就早就注意到了肠道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看有牵肠挂肚，有肝肠寸断这样的成语。而现代研究更一步的揭示，人体内 95% 的血清素，血清素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影响你心情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会让你快乐。血清素呢，是可以帮助神经。

那天晚上啊，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拉肚子，这是我活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我生命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肠道就立刻发出了反应。那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你压力大了，你就很想吃东西，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会疯狂地进食，吃完了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其次呢，就是如果你一直受到腹胀或者是便秘的困扰的话，你的脾气就会非常的暴躁。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肠道问题不好的话，你的睡眠也会不好，而且你会越睡越累。所以照顾好肠胃，实际上就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了微生物这个群体了。那其实呢，肠道是微生物群体的一个很大的江湖，这个江湖里面有派系，有斗争，有阴谋。肠道内呢，栖息着百万亿只微生物，它们各司其职，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合成维生素，调节免疫系统。如果你的肠道菌群平衡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运作通畅。但是一旦有害菌占了上风，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了。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肠道菌群移植，就是粪便移植。粪便移植可以把健康人的肠道菌群移植给病人，这种粪便来到你的身体之内呢，它可以治疗炎症性的肠病，甚至可以治疗抑郁症。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重口味，但是又觉得很神奇。好了，以上呢就是简单的来概括了一下这本书主要写的三个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就想跟你来分享一些在这本书当中我划线的一些知识点，偏向于干货，但都非常非常的有用。我们的唾液当中存在着一种比吗啡还强效的镇痛成分，这种成分是一直到2006年才被发现的，它的名字叫做唾液镇痛剂。我们在咀嚼食物的过程当中，唾液腺会分泌出大量的口水，也就夹带着释放出额外量的镇痛物质。所以呢，通常喉咙疼的时候，你吃完了饭之后就会觉得好很多，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口腔里的小伤口也没有那么疼了。那接下来呢，是说到口臭。他说，如果你的口臭在刷完了牙之后还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来自于扁桃体。你想确定口臭是不是来自于扁桃体，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指或者是棉签在自己的扁桃体上擦拭一下。如果取出来闻着有臭味的话呢，就可以开始寻宝的游戏了。到耳鼻喉科医生那儿有比较舒适和安全的选择。他说，如果你更喜欢 DIY 的话，网上有大把的专业视频来展示五花八门的按压除食的技术，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例，胆小者慎入。还有就是，如果你有胃酸倒流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食道是紧贴着脊椎的腹侧的，当你挺身仰头的时候，食道也会被纵向的拉长，这个时候食道变窄，上下的闭合变得更紧。所以为了防止胃酸倒流，在饱餐了一餐之后呢，你可以挺起背坐直，这样就能够更有效的预防胃酸倒流了。所以呢，胃并不是随随便便长歪的。我们在中学时候看到那胃长得像一个豌豆啊，其实这么做呢，是为了同时容纳两个消化专家，一个呢是擅长对付液体，另外一个更精通于对付固体，两个专家合而为一，就变成了我们的胃。还有一个让我颠覆认知的，就是对于小肠的形容了。我每每说到肠子呢，就觉得哎呀，有点脏兮兮的，很恶心，对不对？但是小肠是人体当中最干净最梦幻的器官。他说，如果你的想象当中小肠是一个软软的黑乎乎的通道，那么现实中的它一定会惊艳到你。从摄像机的镜头里看到的小肠，它是湿漉漉的，软绵绵的，并且周身闪耀着粉色。

光芒。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整个肠子只有最后一米才和粪便有一些关系，在此之前的肠道里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它也不臭，它们是食欲满满，勤勤恳恳地处理着我们吞下去的所有东西。接下来这部分呢，我划线的是肠子需要什么样的食物，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一段才立刻下单了橄榄油的。他说吃下糟糕的油脂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副作用，而好的油脂则对健康有积极的作用。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可以买到正宗的冷榨橄榄油，或者是特级初榨橄榄油，高温会破坏掉它的化学结构，所以呢，橄榄油最好不要高温使用。如果你炒菜用橄榄油的话呢，它的健康属性会大大的降低的，所以炒菜呢最好还是用固体油，比如说黄油或者是椰子油。尽管这些油里只有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即便在高温下也非常的稳定。另外不要忘记了，使用完橄榄油之后呢，就一定要拧紧瓶盖，并且放在冰箱里冷藏。那昨天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搜了一下小红书，看看大家是平常怎么使用橄榄油的。我发现呢，最近在西方啊，在健身人群当中呢，好像还很流行早上空腹喝橄榄油。后来呢，我昨天呢就大胆的尝了一下，那个口感真的一言难尽。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我又问了一下 DeepSeek 呢是说，这种早上空腹喝橄榄油呢，其实并没有得到医学的这个正面的证实。而且呢，它还存在着一些可能的隐患，就是比如，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炒菜做饭的油脂是够的话，那么你早上空腹喝下的这两勺橄榄油，其实是对身体造成负担的。所以我觉得要对一天的日常有所考量。如果你白天吃得非常的清淡，甚至吃素，很少吃油的话，那么我觉得每天早上空腹喝一点橄榄油，有可能是对润肠通便啊，甚至对心脏都有好处。但如果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胃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说到了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他说，为什么你小的时候乳糖没有不耐受的情况，但是到了75%的人在年长了之后都会出现乳糖不耐受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因为身体觉得你不再需要母乳或者是奶瓶了。好了，那以上的知识点呢已经比较丰富和密集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听一首歌消化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呢会讲到很多人都面临的苦恼，便秘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

今天晚上来分享一本呢关于肠胃的科普类的书籍，名字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样的一本主题的书，怎么可能不说到便秘呢？书里说，便秘的等级和成因有很多种。那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常见的就是出门的时候最容易便秘，就是旅行出去个两三天，经常在外面的时候就拉不出便便。也有可能是你在生病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便秘。那最糟糕的就是长期习惯性的便秘了。对于轻度的便秘患者，这个轻度呢指的是便秘的时间不长或者是它的程度不重。作者说呢，我在这儿教你三招，让你的肠子克服心理障碍，重现活力。首先就是多吃膳食纤维，它能够按摩肠壁，增加肠胃的蠕动。效果最好的是洋车前子壳和李子。这两种食物不仅富含粗纤维，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它可以帮助肠道吸收更多的水分，从而使得便便温润、柔软、有弹性。一般的坚持吃上个两三天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大自然的设计呢，往往就是非常的精妙和周到的。果蔬的外皮通常都含有大量的非水溶性的纤维，而果肉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的纤维。那光吃膳食纤维不多喝水也没有用，如果水分不够的话，那么这些纤维也是硬邦邦的一团。所以每天至少喝两升水，这是对肠胃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二呢，就是不要憋大便，有便意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去上，尤其是到了你平时上厕所的那个点儿，就更不能够憋了，因为这是你的肠子和你之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还有呢，就是要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和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能够为疲倦的肠子注入新的活力。那假如你还有兴趣尝试一些便秘的其他的小偏方呢，这本书当中呢还推荐了一个叫做蹲式秋千如厕法。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首先呢你坐在马桶上，上身最大程度的往前弯曲，尽量用你的额头去够你的那个大腿的膝盖，然后呢抬起上身，重新回到90度的坐姿，这样来回几次，来回几次，你就应该会有感觉了。下面的这部分内容呢，来自于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讲到的是肠道内的微生物群。他说压力呢可以改变肚子里的生态环境，可以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完美适应，迅速繁衍的菌群都是坏细菌，而最后你自己也成为了肠道细菌的牺牲品。要想把环境再改善回来是需要花时间的，这就意味着即便过了压力爆发期，肠道依旧可以持续性的败坏你的心情。有害细菌呢大量繁殖是需要三个条件的，它包括封闭的空间、潮湿温暖的环境和唾手可得的养料。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如果餐具冲洗完了之后你又用抹布在上面抹了一圈的话，这个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就跟你用舌头在盘子上又舔了一圈一样。冰箱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即便温度低一点也还是细菌的天堂，所以冰箱里的温度最高最高不能够超过5度。大部分的东西在常温下洗一洗就可以了，这是运用稀释的原理，但是处理厨房抹布、内衣或者是病号的衣服的时候，除了稀释，不妨再用高温加上一道保险栓。超过40摄氏度，大部分的大肠杆菌就会死掉，而到了70摄氏度的时候呢，连顽固的沙门氏菌也会挂掉。正确的居家生活的方式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加的强大，也会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清洗瓜果蔬菜，通过水洗，从泥土当中带上来的大部分的细菌都被冲掉了，剩下来的那一点点呢也不成气候。那么在韩国，主妇们还会在淘菜的水里加上一点点醋，让细菌在这种酸性的环境里日子更加的难过一点。另外给房间通风也是应用了稀释的方法。
洗碗布只是适合用来擦洗掉碗碟上大块的污渍，之后一定要用水再好好的把餐具冲一下。厨房里的抹布和手巾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彻底洗干净之后晾干，否则它们也会成为细菌完美的大本营。太频繁的洗手或者是洗澡是没有意义的，要是把起作用的油脂膜完全洗掉的话，会让皮肤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周围的环境里。这个时候要是有新会的细菌入侵进来，出汗的时候气味就会变得很重。干净呢，不是指一个细菌都不留，干净是指优化细菌组合，让有益的细菌始终占上风。换句话来说，就是消灭真正危险的细菌，然后再有意识地去栽培有益的细菌。这要做到几点，首先是能不吃抗生素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吃，如果一定要吃，那就吃到位。吃到位是指剂量够，足够时间长，这样才能够把漏网之鱼的数量降到最低，到最后也没有杀死的那些，反正吃多少也杀不了他们，但至少你能够把能杀掉的都杀掉了。第三呢，就是在旅游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去印度或者是中东地区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洗手，即便是煮熟的或者是削皮的，也请管住嘴，不要乱吃。这不仅仅是预防腹泻最好的方法，也是杜绝抗药性细菌最好的方法。显微镜下的细菌就好像夜幕下的繁星点点，正是这些小不点在我们的肠道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身外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你肠子里的世界，的的确确是由你来主宰的。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欢迎你去收听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荐书单元，来推荐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星期天看完这本书的晚上呢，我摸着我的肚子发了很久的呆，突然间觉得我们的身体里住着一群沉默的老朋友，心脏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老父亲，24小时扛着全家的生计，而你的肠子呢，像是一个嘴硬心软的闺蜜，你乱吃乱喝它就闹脾气，但是哄一哄呢，它又继续为你拼命了。还有那些看不见的细菌微生物，那些小可爱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你给它一点膳食纤维它就欢呼雀跃。所以原来我们从来都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你熬夜吃炸鸡的时候，有人替你肝脑涂地，当你淋风冒雨的时候，有人为你冲锋陷阵，就连你 emo 到凌晨3点，也有100万亿微生物在黑暗当中陪着你一起失眠。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对自己说，不要再把身体当作工具人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些深夜的灵感和笑容，是他在为你保驾护航。下一次当你吃冰淇淋的时候，记得跟你肚子里的小家伙打声招呼。在熬夜加班的时候，要摸一摸自己的胸口，对那个老伙计说一声，嘿，你辛苦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自己的身体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就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

0: 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师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下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听一首《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歌曲一般是《今天我要嫁给你》。哎，我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曾经在一个婚礼当中听到过的一种选择，当时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受，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大概藏着爱情的真理吧。后来有很多人也翻唱过它，但是我一如既往的推荐林子祥的这一首最经典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一首对唱情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比较入门级的比较简单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一点动心》，是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 Shino 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唱片制作和商业推广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很少改编与翻唱，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呢，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之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他们之间的理念差异集中体现在原创歌曲的数量和质量。香港歌手改编国语歌的比比皆是，很多我们都是先听了国语版本再听到的粤语版本，而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更多的是像水中花那样，香港歌手将已有的粤语歌新填歌词，重新演唱同曲的国语版本。那么从本期开始呢，我们把一些不常见到的先有粤语后有国语的一曲两唱歌曲，按照原创歌曲非同一歌手演唱，粤语版本发行早于国语版的标准，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

顾嘉辉作曲编曲，黄沾作词，和同名 TVB 电视剧一起辉煌联手，叶丽仪演唱的主题歌是很多人对80年代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最深刻的记忆。即使不懂粤语，那多数过来人听到熟悉的前奏也会跟着旋律用粤语哼唱下来，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不管过了多少年，还是忘不了风度翩翩的许文强，温柔可人的冯程程，忘不了辉哥、詹叔和叶丽仪为我们留下的这首荡气回肠的《上海滩》。

16年后，张国荣和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新上海滩》，并邀请詹姝为主题歌《新田》国语的歌词由华仔来演唱。但要超越珠玉在前的原曲确实太难了，不管是詹姝的新词还是华仔的演唱，都相距甚远。从转千弯、转千滩到翻千翻、拐千弯，很难让人听得不会出戏。要找回原有的韵味，只能让我们把耳朵继续停留在时光流逝的声音里。

黄沾的词和曲，编曲是卢东尼，这是邓丽君带来的粤语版本的《忘记他》。原曲收录在邓丽君发行的首张粤语专辑，她一共只出过两张粤语唱片。那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首《忘记他》。沾叔的词曲自不用说，卢东尼的编曲呢，也让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朋友相当的受用。典型的岛国情歌风格，加上邓丽君深情婉转的演绎，让听过的人都不会轻易的忘记他。

这是《忘记他》国语版本，叫做《可惜》。关淑怡在这张翻唱专辑里的表现足够让人眼前一亮，不敢说超越了原唱，但是确实唱出了很多他对原曲的深刻的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在香港和台湾发行的版本收录的歌曲还不太一样，港版的《忘记他》和《这是爱》在台版里面换成了全新填词的国语版《可惜》和《恋恋不舍》。我很喜欢这首《可惜》，我觉得这才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朦胧夜雨里》，演唱者梁朝伟。

0: 这是1986年十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的主打。看过影帝电影的人有很多，但是听过这张唱片的估计不多。这也是他在歌坛的第一次亮相，把这首词曲俱佳的《朦胧夜雨》里交给当年功力尚嫩的韦仔来演绎，确实有一点辜负了钟伟强的创作。说到钟伟强，有两件事倒是值得特别提一下。第一个就是1977年，他和哥哥张国荣一起参加了丽笛电视的亚洲歌唱大赛，他当年拿了冠军，而哥哥只是屈居第二。第二个就是2013年，他以60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比赛，成为了这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大的学员。那这首歌呢，是钟伟强的词曲，编曲是李雪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安徽生活广播，我是抱抱，继续和大家分享几首国粤语同旋律不同词的版本。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的《朦胧夜雨》里，对应这首歌的国语版叫做《再陪你一晚》，他的演唱者是梅艳芳。

从演唱记录可以看得出，梅艳芳对这首歌绝对是情有独钟。她在1994年发行的国粤语唱片里面，一口气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的翻唱版，另一个就是新填歌词的国语改编版。那不管是粤语的翻唱呢，还是国语的改编，梅艳芳的诠释都远超梁朝伟，这才是对这段好听旋律最到位的表现。好，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刘美君《Mind Made Up》。

虽然这首歌是一个英文名 Mind Made Up， 但是呢，歌曲的创作者都是实实在在的香港音乐人。80年代 Jazz Band 潮的重要成员，旋律、编曲和歌词，完全的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平。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到位又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再加上实力歌手刘美君的专业演绎，完全不输给当年香港喜欢改编的众多欧美流行歌。这首歌的编曲和作曲都是翁佳琪，而作词人是欧新明。那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本，邓婕宜的《难分手》。

邓婕妤，她是一个内地的歌手啊。这首刚刚我们听到的 Mind Made Up 的国语版本叫做《难分手》。这首歌完全透露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种充满岁月痕迹的磁带的味道。这可能是很多七零后才懂得。很多人都是先听了刘美君的原曲，后来才听了《难分手》。但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来说，其实八七狂热系列的磁带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感谢著名的诗人黄浦生以及音乐人刘克为这些风靡全国的迪斯科舞曲填上了中文的歌词，真切地写出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声。也感谢刘虹和邓婕妤以及他们演唱的《路灯下的小姑娘》《站台》和《难分手》，让众多当年的少年郎有机会大声地唱出自己内心的悸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国粤语是同曲不同词的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每夜唱不停》。

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0: 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我觉得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一种沉浸式的怀旧。这是1988年1月由众多顶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的，曲是林子祥，词是郑国江，编曲是鲍比达，演唱者就是 Alan 林子祥。这张唱片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作为第一主打的每夜唱不停，鲍比达的编曲为林子祥优美的中国风旋律增添了不少时尚的因素。郑老师也再次发挥了他擅长的雅而不俗的土味情歌的风格，这样的歌曲呈现，没有几个歌迷能够不被 Alan 的歌声所击倒。他的国语版本呢是江淑娜呈现的，与 Alan 的演绎不同，江淑娜走的就是浪漫的大陆情歌路线，与胡须老的不油腻所呈现的完美反差相比，在境界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我相信即使江淑娜的歌迷也很难不选林子祥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于没有听过的你来说，也很想听听江淑娜这首国语版的《每夜唱不停》？那今天就用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10: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11: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政治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亡、衰落、 而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2: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11: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炎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

0: 样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肿瘤的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以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十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啊，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

0: 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在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呢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0: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1: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0: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1: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0: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1: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0: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1: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 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0: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1: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清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拭，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0: 刚刚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1: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啊，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着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0: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 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 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

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

0: 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你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5: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 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

0: 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 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理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 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 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
1: 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我太难了。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即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 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他，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 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 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 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 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 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七点零三分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到28度，江淮之间29度到31度，江南32度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预计26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23度。预计26号有小到中雨转阴天。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安徽推进撤桶并点，引领垃圾分类新风尚；
2: 中高考临近，合肥发布5大消费提示护航考生；
1: 从签个名到守健康，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更有实感有温度。
2: 投资热潮背后， AI 企业又迎来怎样的行业新动向呢？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聊的是巴西国家队公布了26人名单，内马尔入选。
2: 大漂亮来了，紫金陈悬疑 IP 界的顾曼。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 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1人1策，加强留神玉煤矿事故伤员救治。
1: 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截至24号14时30分，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 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中，就美方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的内容。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伊朗国家通讯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83人受伤。
1: 伊朗足球协会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鲍鲍。
1: 各位好，我是黄宽，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5月24号的10时起，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蛮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5月24号至26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以及沿江地区，累计雨量大别山区100到260毫米，巢湖流域80到130毫米，沿江江南90到140毫米，皖南山区90到180毫米，小时雨强达60到80毫米。受其影响，预计部分中小河流湖泊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中小水库防洪压力较大，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省水利厅要求各级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针对性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强化高水位堤坝巡查防守，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乡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好，接下来关注我省推进垃圾分类方面的新工作。聚焦垃圾分类前端，安徽因地制宜推进撤桶并点优化升级，分类投放精准度不断提高，探索出一条垃圾分类基层治理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2: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姑熟镇鱼湖中路，环卫部门开始对沿线零散的垃圾桶进行撤除，取而代之的是路段两端的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
3: 对鱼湖路、鱼湖南路、太白路进行了撤桶并点工作，拆除零散垃圾桶占比达65%以上，三条路共是

0: 国集中点位。
1: 针对扔垃圾变远了这一问题，当地通过增加路面巡回保洁和上门集中收运的频次，确保垃圾不积存。
2: 感觉界面比较干净了，也整洁了。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这个是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1: 为了保障撤桶并点工作有效开展，安庆市太湖县、蚌埠市五河县、滁州市凤阳县、芜湖市南陵县，在做好科学配置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入户宣传，引导居民主动适应新的投放模式，养成分类投放习惯。
3: 落实分类投放管理责任制，分类投放精准度从之前的50%提高到现在的80%。
4: 以前垃圾桶分散，我们收集耗时耗力，现在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环保物，垃圾桶分门别类都放好了，收集运输效率更高了。
1: 自2024年7月份启动撤桶并点试点以来，淮南市田家安区坚持党建引领、试点先行、分步推进、全域覆盖原则，构建了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统筹各方力量，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淮南市田家安区544个居民小区实现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
5: 今年还将计划建设18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在设施全覆盖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设备利用率，巩固撤桶并点工作成果。
1: 今年以来，各地通过撤桶并点的减法，推动垃圾分类从有到优的进化，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写下生动注脚。
6: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前沿科技应用是安徽馆的一大亮点，展品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新智生产力培育，涵盖最前沿的机器人组团与数字科技成果，尽显安徽文化科技融合的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7: 是深圳文博会安徽馆，我身旁这是一台会玩魔方的机器人，它玩魔方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呢？人机互动魔方比赛马上开始，
8: 1、2、3，
7: 开始。机器人已经结束了，4.1秒。
8: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叫做慢戏王国的产品呢，它是一个以魔方 IP 为原点出发的一个科教文娱体融合在一起的多功能产品，这是我们首次亮相，希望呢能将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赋能在文化旅游的领域当中来。
1: 在安徽馆，像这样聪明的机器人还有很多，来自科大讯飞的阿尔法蛋机器人可以和人对弈下棋，来自墨甲智创的机器狗可以巡检陪伴和导盲，来自广鼎科技的机器人小鼎可以灵活自如地随着音乐跳 disco。
7: 在文博会安徽馆有这样一个机器人小店，它的售货员是一名智能机器人，它能够精准地完成货物的识别和抓取。那现在我要去买一个饼干。
8: 好，我已经下单成功。
7: 好的，购物完成，谢谢你。
9: 这个机器人小店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文旅景区、商业街区以及我们的社区，来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在这个文博会上啊，做这种的展示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零配方，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以及了解到它的功能。
1: 除了机器人矩阵之外，众多人工智能前沿科创也在文博会上精彩亮相，裸眼 3D 屏、 AI 漫具等硬核科技打造可感可触的立体展示空间，智能超感数据手套可以精准捕捉手部动作并进行姿态数据复刻， AI 互动产品可以让观众变身美人鱼在海底遨游。
10: 产品都和当前比较流行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相关，和人工智能相关，受到观众的这个关注和欢迎。
1: 本届深圳文博会安徽馆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共组织108家重点文化单位和企业集中参展，让观众充分感受底蕴深厚、创新赋能、产业博兴、文化焕彩的魅力新安徽。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是抱抱。
6: 各位好，我是黄坤。
1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来说说中高考临近，合肥发布了五大消费提示来护航考生。2026年高考中考即将到来，5月22号，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合肥市消保委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围绕考试用品、饮食用药、酒店预订、培训招生、考试出行五个方面，提醒考生以及家长要注意防范消费风险，安心应考。
6: 提示指出，购买考试用品应选择正规渠道，拒绝三无产品。购买2B铅笔时，优先选择有防伪码的品牌，并在纸上试涂。中性笔要提前试写，确保书写流畅。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建议用全透明防水文件袋来存放，避免污损。考生饮食要注重安全卫生，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不盲目进补，不滥用药物。预订考点酒店需核对地址，查验环境与安全条件，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留存凭证。要警惕包括押题、内部名额等虚假培训与招生诈骗，远离作弊器材。出行前应该提前熟悉路线，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耽误考试。
12: 这份提醒真的是细节感满满啊。另外，合肥市消保委提醒，如果遇到消费纠纷的话，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投诉维权。最后呢，也祝愿广大考生能够顺利应考，取得最好的成绩。
6: 近日，合肥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了。这个免税店位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国际港澳台出发厅内，主要经营食品、酒精饮料、烟草制品等品类，为广大旅客在乘机出境行程当中提供了便捷、优质、多元的消费体验。
12: 说完了合肥机场的免税店，我们再来说说吴宣机场即将升级为4亿级的机场。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对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审批前公示，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吴宣机场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迈出关键一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计划今年年内开工建设。
6: 升级至4亿级飞行区后，吴宣机场可满足波音747、777等大型宽体货机及中大型远程客机安全起降，航班起降保障能力、全天候运行水平、航空货运承载能力实现质的飞跃。未来，吴宣机场将依托4亿级运行条件，积极拓展国际全货机航线，完善空地多式联运体系，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为芜湖宣城一体化发展、皖江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空中通道。
12: 入汛以来，池州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防范，层层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的报道。
0: 水库塘坝、河湖堤防是汛期防汛的重中之重。连日来，池州市各乡镇水利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在桂市区鹃桥镇，巡查人员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仔细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桂池区鹃桥镇水利站站长徐聪：
13: 入汛以来，我们聚焦水库三塘、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河道等关键点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紧盯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人群，持续做好群众宣传引导，提升避险自救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排涝泵站是汛期排涝减灾的关键水利设施，作为桂池区重点排涝设施，建国排灌站承担着11个行政村2.3万亩耕地的排涝任务。为应对汛期强降雨天气，该站提前完成设备检修、沟渠清淤等前置工作，全面保障排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桂池区建国排灌站工作人员胡景红：
14: 同时，我们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机组排涝，一旦遇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处置并及时上报，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保障辖区安全度汛。
0: 石台县山地多，坡度大，是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当地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全移，聚焦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域、山区道路沿线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闭环工作机制，动态跟踪监测隐患点位变化，精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在横渡镇红林村，工作人员对山体开裂、土方松动、边坡滑移等隐患问题逐一核查，及时处置，切实化解各类汛期风险。石台县横渡镇红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学军：
15: 我们这个地质灾害点是我们这个横渡镇红林村测点组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它是三户。九人，一般到汛期的时候，下雨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村里面就安排人员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做好一个人员的转移安置，来确保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期以来，石台县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紧盯雨后高风险时段，对重点隐患点落实专人巡查、动态监测、常态化开展安全值守，同时持续加大防汛避险知识宣传力度，切实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舒小武：
16: 针对本轮强降雨，我局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各地质灾害点和切坡建防户，同相关责任人组织巡查，落实各项应急救援抢险措施，如遇地质灾害前兆，第一时间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有效应对汛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眼下池州市正立足全域防汛安全，依托全市436座水库、357处山洪灾害危险区、32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常态化运行监测、预警、会商、应急、救援五位一体联动机制，牢牢守住全市防汛安全底线。
12: 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稍后见。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6: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4: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6: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4: 好像有一点。
6: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4: 好像是这么回事。
6: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4: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还有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1: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强降雨来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从签个名到守健康，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更有实感、有温度。
1: 投资热潮背后 ，AI 企业又迎来怎样的行业新动向？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请听报道。
3: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仁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5: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家庭医生本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推行中，部分居民却面临签而不约、签而难约的尴尬。如何把签约服务做实，让居民真正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每天早上八点，家住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社区的任振九老人都会测量血压，并把数据记在手机上。老人这么主动，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本特殊的存折，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积分。
4: 积的一定分数可以兑换一些比较对身体有适用的什么控油、控盐啊这些东西小礼品，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3: 在幕府山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传统的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实行的健康积分激励机制是这样的：居民通过按时测量血压、血糖，坚持运动锻炼，完成饮食打卡等方式获得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医疗服务或健康用品。这种小小的激励办法有效调动了居民管理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数据显示，参与积分活动的患者健康规范管理率提高了30%以上。同时，该机制还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健康体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会被直接转交给慢性病管理团队进行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
5: 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健康集中管理门诊，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和科学的运动干预，我们高血压患者平均血压下降了10到15毫米汞柱，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也下降了1.5到2毫米摩尔每升。
3: 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6: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7: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3: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
8: 我国自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至今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然而，人们对家庭医生的感受却各不相同，冷热不均。
9: 家庭医生来家里给你量量血，给你查查血糖，每个月都回来。我这正是咱们的贴心卫士。
10: 如果就是稍微问题比较大点的，不太舒服的，一般都要去医院了。家庭医生这块感觉跟自己不太大的关系。
3: 一些居民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其实在我国，家庭医生是为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团队，包括全科医生、护士和公卫医师等。 家庭医生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家庭医生团队平均服务大约2000位居民。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但主要针对的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比如需要更换尿管、胃管或换药的患者。
2: 一些居民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并没有感受到实质性的健康服务，主要原因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各地出台了多项措施，激励基层医护人员当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3: 为了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居民的积极性，避免签而不约，河南省安阳市专门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按照当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7.5%，人均提取约30元，其中18元作为居民在乡村看病就医的诊疗费，剩余12元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根据绩效考评结果奖优罚劣。
11: 这样事情就鼓励这个家庭签约医生啊，这个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原来这个他们光服务没有自己收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嘛。现在这个有药助费用以后，他的为群众服务意识会进一步这个增强。
3: 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甚至多种疾病共存，他们迫切需要居家医疗、上门医疗服务。为此，国家医保局明确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并推动纳入医保报销。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35至80元，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100到200元。在湖北十堰，家庭医生为居家患者上门换药、更换导管等医疗护理项目已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鼓励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托医联体内的社区医院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王女士因脑梗留下偏瘫后遗症，十堰市太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定期到她家中为她提供康复和护理服务。
12: 我们回来以后，这个院里都及时的来探访，就是说康复的原则，这个指导很好。
13: 提供康复服务指导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收费的，代管的。上门服务的话呢，一次的收费是150块钱。
8: 随着人口老龄化，群众对基层医疗的需求大幅增加，但是家庭医生人手不足，难以及时响应群众需求。如何从机制上破解这一瓶颈，专家呢也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3: 专家建议，为了赢得居民信任，应大力推动上级医院下派医务人员，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鼓励专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来源渠道。将城市2、3级医院的专家号源和床位资源下沉到基层，满足患者向上转诊的需求，加强履约管理，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做到签而有约，约而有服务。根据居民需求，逐步把家庭病床、中医治胃病等服务纳入基本签约服务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更高水平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4: 在资源啊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区啊，以满足多层次的需求啊为导向啊，让人民群众呢有这个选择权，也鼓励并允许啊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家庭医生服务，这个主体啊来提供多层次的服务，从而使得我们家庭医生的服务啊和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以及他多层次的支付能力啊支付意愿相匹配。
1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 近期人工智能创投市场热度攀升，本月多家国产大模型斩获大额融资，巨深智能算力相关企业也备受资本青睐，大批资金持续入场， AI 企业将迎来哪些发展变化？本轮投资热潮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行业新动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16: 本周创业板改革以后，迎来了第一单适用新标准的上市申请。新标准对高研发高成长的企业降低了

盈利要求，这才让这家还没有盈利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能够上市融资，预计融资金额达到26亿元，用来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其实不只是敞开的 IPO 通道在为企业注入资金，翻开招股说明书可以看到各路创投基金对他一路力挺。就在去年10月，这家企业还完成了将近15亿元的融资。都知道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当下人工智能各个环节都有资金注入，光在5月，月之暗面、接月星辰等国产大模型就拿下了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巨深智能同样受到市场关注，一周内维他动力、鹿鸣机器人等接连斩获数亿元融资。有创投机构统计，一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有近600起，总额超过1100亿元，同比激增185.4%。老王看到 AI 创业公司拿到融资后，不少都投向三大方向。一是研发，头部大模型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普遍达到数十亿，远超当期营收。二是算力， GPU 采购和云服务租赁占融资额的30%到50%。三是招揽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研发投得多，技术迭代就快。2026年，中国大模型企业迭代周期已普遍缩短到了3个月以内，人工智能推理成本也大幅下降，商业化进程不断深入。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产业资本成了重要力量，跟单纯的财务投资不一样，互联网大厂车企不光给钱，还带订单、带场景、带生产线，让技术加快落地见效。同时二级市场 IPO 通道也在拓宽，科创板、创业板、港交所对人工智能企业大幅降低上市门槛。去年以来 A 股新上市企业中成立不到10年的有19家，这些上市的 AI 相关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超过15%，远超 A 股整体2%的均值。不过老王也想说， AI 产业的发展不只需要短期资金输血，也需要各路投资者保持冷静和耐心，更需要产业自身加快造血，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2年的时光意味着什么？22年。足以让懵懂少年成长为肩负责任的成年人，也足以让一代球迷从热血澎湃等到鬓染风霜，更足以让一支传奇球队在挫折中成长，加冕荣耀。就在20号，阿森纳终于结束22年的等待，成功夺得25-26赛季英超冠军。5月20号凌晨，争冠对手曼城客场1-1战平伯恩茅斯，37轮积78分位列第二；阿森纳37轮积82分高居榜首，提前一轮锁定25-26赛季英超冬冠。自03-04赛季不败夺冠之后，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夺得英超冠军，球迷跨越22年的坚守与期盼，终于迎来圆满时刻。回溯这22年风雨征程，阿森纳的夺冠之路布满荆棘与遗憾，每一步仿佛都走得格外艰难。03-04赛季，温格麾下的枪手创下英格兰顶级联赛连续49场不败的神迹，以38轮不败的完美战绩登顶英超冠军，令世界足坛为之惊讶。亨利、维埃拉、皮雷等传奇球员用华丽的进攻与坚韧的防守缔造了阿森纳的黄金时代，也为无数球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辉煌过后，球队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2006年，阿森纳从承载无数回忆的海布里球场搬迁到酋长球场，巨额的建设成本带来了沉重的财务压力，直接制约了球队的引援力度。温格执教后期也逐渐的力不从心。后温格时代，阿森纳经历多次主帅更迭，球队的阵容也几经调整，核心球员来来去去。昔日登顶英超之巅的阿森纳，甚至一度远离欧冠赛场陷入困境，只有球迷的坚守从未改变。转机始于阿尔特塔的到来。2019年12月，这位曾经辅佐瓜迪奥拉的少帅接过了阿森纳的教鞭，开启了艰难的重建之路。从19-20赛季中途上任到完整执教6个赛季，阿尔特塔率队夺得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他执教生涯首座顶级联赛的冠军奖杯，同时这也是阿森纳队史第4座英超冠军，也是队史顶级联赛的第14冠，在英格兰足球历史上仅次于曼联和利物浦。英超冠军不是本赛季的终点，阿森纳还将奔赴欧冠决赛大战大巴黎，冲击双冠王，有望为俱乐部百年历史添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听完了精彩的坤哥聊体育，接下来的时间请出大漂亮带来今天的娱乐评论，紫金陈悬疑 IP 界的顾漫，今天请听上集。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一部悬疑剧《低智商犯罪》火了，同时也带火了小说作家紫金陈。如果说顾漫是言情改编的锦鲤，那么紫金陈就是悬疑改编的欧皇。从《何以笙箫默》《你是我的荣耀》到《骄阳似我》，顾漫的言情 IP 几乎从不失手，亲切的被称为逼急沉重强，改编运公认的好。与顾漫相比，紫金陈不算高产，原著作品没有自带流量，但改编运堪称玄学。此前的悬疑爆款《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都是出自紫金陈的 IP。近期热播的《低智商犯罪》也是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连他本人也发微博称自己运气好。但如果你看过紫金陈的小说，你就知道他不单单是靠着运气好做到电视剧改编一部火一部的。从坏小孩到低智商犯罪，紫金陈的作品有一定的共性，篇幅较短，基本在20万字左右，读起来一气呵成，且开篇总能搞个大事情。坏小孩改编的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开篇就是带你去爬山，三个小孩目睹了一场杀人案件。无证之罪里第一章进入连环命案，凶手总是留下一张写有请来抓我的字条，公然挑衅。长夜难明改编的电视剧叫做沉默的真相，开篇直接进入行李箱藏尸案，一个知名律师拖着行李箱去地铁站抛尸。第二章情节直接反转，到了低智商犯罪呢，一开始是抢劫案，主角直接成为了嫌疑人。高能开篇之后很快步入主线剧情，让读者觉得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故事性很强。靠着强情节的推动，没有复杂的环境和氛围描写，大多数都是白描的手法，几乎没有阅读门槛。这也是紫金陈的推理小说很特别的地方，没有一味追求悬疑性，不是靠着悬念推动读者，甚至不需要读者过多的思考，而是通过情节被带着走。作为悬疑小说，他的作品框架很完整，即使多线并行，核心剧情依然很扎实，一直在写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他很擅长设局，不可能犯罪，反转再反转也是他的特色。而在人设上，紫金陈的作品里几乎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性格很极致也很复杂，甚至配角也很有特色。比如《无证之罪》里面的李丰田，人狠话不多，属于纯坏的代表，四处搅局，是非常有个性魅力的反派角色。坏小孩朱朝阳有阴暗毒辣的一面，配上孩童的天真更有反差。到了低智商犯罪，更是将人设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一根筋的警察还是一箩筐的笨贼，都属于预期违背的范畴，过程全错，结果全对。在表达上，紫金陈更多的描写人性挣扎和世态炎凉，巧妙的融入让观众有共鸣和讨论的社会话题。坏小孩里面聚焦孩子和大人的博弈，面对杀人狂张东升，只有孩子才能完美犯罪，但背后却是对原生家庭的探讨，冷漠忽视控制，让天真的孩子成为了恶魔。长夜难明讲的是人性，是对正义的坚持和牺牲，是个人与体制的搏斗。江阳的人生至今让观众震撼和唏嘘，通俗易懂，高能开头，钩子布局，高讨论度的作品风格让紫金陈有着不少书粉。虽然有不少关于他文笔的争议，但极简的特点也让他的作品有着天然的影视化基因，超绝改编运也让他的书粉成为了改编界的幸运读者。虽然说每次影视化成功之后，紫金陈总要感慨自己运气好，顺便不经意的蹭蹭热度再卖一波书，他的运气呢确实是好，他的作品也确实是天选影视化 IP。 首先，紫金陈的作品属于古向美，大框架和逻辑立得很扎实，几乎在改编的时候不太需要伤筋动骨，改编的过程在主线明确的基础上发散内容即可。虽然被吐槽小说文本没有美感，好像在看剧本大纲，但正是这种简约反而给影视化减少了很多难度。而且他的作品信息量很大，剧情丰富，文笔不够编剧来凑，影视化可以锦上添花，在古向美的基础上进行修饰。他影视化的几部作品都围绕着小说的主线进行，即使是相对改动较多的低智商犯罪也没有改动主线，多线并行丝毫不乱。而且紫金陈的作品没有太多氛围感的描写，如果小说的文学性过高，场景氛围描写的太细致，反而不太能被影视画面还原。紫金陈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